如果失财，你还是得财富。你看我们世间一些发财的人，有些人呢这个财源来得很痛快啊，没有费心呢他就赚了很多钱啊，所以说不必操心的。有些人呢这赚钱赚得非常辛苦，他还是赚得了，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他布施的时候布施得很痛快，很欢喜啊，他将来得财富也得得很痛快，也欢喜，不费力气。如果布施的时候啊，别人劝请他很勉强的施出，施了之后又很后悔，那么他得财富的时候就得得很辛苦啊，很艰难，很不容易，他还是得到。由此可知，布施佛决定不贪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话了。六道众生念念所希求的，不外乎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总不外乎这三样啊。这个三样是基本的欲望啊，一切众生皆有。能不能满愿呢？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由此可知，十个人当中啊，八九个不能够满愿啊。那真正说起来，十分之一能满愿呢，那就很多了啊。而实际上啊，不止长八九啊，恐怕是长八九十哦。啊，一百个人当中，一千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称心满意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世间人不知道啊，他不晓得这个原因。晓得原因呢，事情就好办了。不知道原因，看到别人得，自己也想得；别人用什么方法经营得到，他也用这个方法。结果看到别人经营成功，他经营失败了。那么由此可知，一切经营的方式手法，在佛家里面讲呢，只是正上缘而已。如果你命里面没有财富，无论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白费心机，你得不到。命里面有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手段，它就很容易得到。所谓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又何况果报它有时节因缘。

有人这个福报少年时候就得到，父母是他的真善缘，享福啊！到中年时候啊，到他自己主持家务啊，一败涂地啊！晚年时候啊，潦倒不堪。哎，这种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这是他的福报啊，少年享掉了。没有余福了，享尽了，这种人很可怜的，晚景凄凉啊！少年享福不知道佩服，有些人呢，中年发达，如果不明白这些大道理，他还有一点余福，晚年呢还勉强能维持。如果在发大的时候不懂得修福，作践自己的福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那也很快啊，福报就消掉了，晚年还是受困苦，这种的人在今天社会也很多，我们看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光景好啊，六七十岁的时候非常凄凉，那么由此可知，福报之来啊，什么时候福报是最值得人赞叹的？晚年。我们世间呢，这些算命看相的人常讲啊，你走老运，走老运好啊。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吃一点苦头啊，不要紧，有体力，能抗得过。晚年的时候走好运啊，有年轻人照顾啊，这是真正福报。所以少年人享福不是真的福报，中年人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报，看他晚年有没有福报。这世界因缘呢，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放在晚年想。当然，少年时你不知道，你不懂事啊；中年时候懂事了，自己福报现前呢，不享受。帮助社会，帮助世间苦难的人，自己有福，给他们去享去，这样的福报啊，就留到晚年去了。聪明人才懂得，有智慧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啊！晚年呢，有享不尽的福报啊！所以布施的时候决定没有后悔，布施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布施，将来受福的时候就一切都顺利，一切无障碍，所以要真心布施。我实在讲呢，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

我过去生中啊，没修福啊，修了点慧啊。佛经上讲的啊，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啊。我这个前半世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啊，少年没有福报。啊，这个青年壮年都没有福报，晚年这一点福报啊，不是前生修的，前生确实没修福，晚年有这一点福报啊，是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才修的。这个修了，它真有效啊！啊，这个方法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布施，开始布施的时候也忍痛啊，也不好受啊，慢慢的呢，就养成一种习惯了。啊，大概到20年之后啊。布施才生欢喜心啊，这个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不容易呀！无始劫来啊，艰难的习气啊，好不容易把它磨掉啊，把它磨平啊。那么这个也得力于韩馆长。啊，韩馆长看到我人家供养我了，他就问我要啊，马上就拿去了。逼着我不能不放下，不能不布施。啊，这是一个好的增上缘啊。啊，如果他看到我有钱，他不问我要，让我这个钱越攒越多啊。我这个贪心就增长了，所以有时候你看的是，这是逆增上缘，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当时对他很不满意啊，现在非常感恩了，知道他替我做了一桩好事，贪嗔痴慢呢，从这个地方磨掉了。布施，尤其是不计较回报，这个福报更大。啊，祈求果报，这福报就变小了。啊，跟你那个布施，你得福的时候相等。啊，施与所得相等。施的时候完全没有求果报的念头。得果报的时候，超过你所施的太多太多了。这什么道理？有心布施，你的果报有范围，就是你那个念头是界限。所以福报是有限的。无心呢，没有这个念头布施啊，你这个心量是等虚空变法界。福德不可思量啊！佛在《大乘经》，尤其是《般若经》里面呢，讲的很多。这个第二句啊，假借不还啊，这是我们向人家借东西，借了之后怎么？借了之后不还。这是属于偷盗的行为啊，借了不还呢，是属于偷盗啊，没有得到别人同意而据为己有，都是属于偷盗

偷盗的果报是什么呢？贫穷啊。你盗人的财物，将来果报啊，你就缺乏财物。你的物质生活会过得很辛苦啊。你要是盗法呢，得愚痴果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一切作为自己立刻就能想到因果的道理与感应，我们就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了。你就在因上啊做得很圆满，你的果报哪有不善？种善因得善果。世尊为我们讲的十善业道经，你看经中所说的，你修善，你得什么样的果报？你造作的不善，那果报恰恰相反。我们以善心待人，别人以善行回报我们。我们以恶语向人，别人回给我们的也是恶语。那么由此可知，恶意向人呢，实际上是恶意向己；善意待人呢，那真的是善意待己。这是我们常讲的。自他不二啊！在这个地方要深深的悟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对别人好是真正对自己好。这个小注里头啊，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应当记住：凡借人物啊，虚假爱护；向人借物啊，非不得已，不须借也；借而用彼，随即归还。这个几句话是真理呀！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决定不可以违反。我向人借东西，这实在是不得已才借，能够不借，最好就不要借。所以实在不得已，这才向人借。借来的东西确实，借来的物品要爱护，决定不能损坏，用完之后赶快归还。但是有这种品德的人不多。我在年轻的时候跟诸位说，生活非常困苦，我是一无所有我喜欢书，所以很微薄的那点待遇，我真是省吃俭用喜欢买书喜欢读书
我的书呢不借给别人。啊，为什么不借呢？曾经借过几次，回来的时候面目全非。啊，所以以后我的书就不借给人了。啊，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形呢。接受张家大师教诲之后，啊，懂得要修布施，啊，于是人家向我借书啊，我就借给他了。啊，损坏的呢，回来我自己再来修补。啊，尤其是线装书啊，跟这个书不一样的，现在是双页的，啊，破损了之后的时候，我自己来修补。那么看完之后立刻归还，啊，过去跟我往来的人只有一个人，啊，圣严法师，啊，在台湾法鼓山的，啊，这个是我的同届，啊，他有信用，而且他跟我借去的书啊，保持得相当完好，他有这个品德。啊，其他那些法师就靠不住了。啊，还有一些少数借去之后就没有了。啊，你再问他，有的时候他不承认，我没借你的，你是这有什么法子？哎，也没有打借条。啊，还有一些承认，我找不到了，不知道放哪去了。啊，这就无可奈何了。这个都是不负责任，啊，说实在话呢，都有因果关系啊。啊，我们要养这个贫素，要养成良好的德行。啊，我们肯帮助别人，别人也肯帮助我。啊，我们能够爱护别人东西，别人也会爱护我们。夜因果报，丝毫不爽。那么这个事虽然是平常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有关于我们的德行啊，有关系啊我们将来的果报啊，这个都是在造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 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对，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

0: 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着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

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

无诈伪，公洁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聂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持，会时为人

道负重，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量为鉴，慢莫于人，贪婪无业，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

舜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

变盘令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

去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

0: 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盛祭，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一百以上。

0: 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弟子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是不相信。

0: 做不了，我这岁数不行，我自个都做了，我可以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2: 我先生，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 闲工

0: 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

0: 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也是嘛，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1: 搁那看清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着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新时候，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这边谁？ 才出了一口气。
1: 我
2: 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1: 谁呀、
2: 啊？还
1: 没呀、啊？我啥都会讲是吧？
2: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2: 没讲过
1: 啊。
2: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

0: 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不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一般的
5: 不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

0: 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0: 这个杨主任一直
1: 认识的时候，
0: 抽屉都手都
1: 是
0: 烂的。
1: 老师是，老师我可不认识。
0: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1: 嗯，
2: 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
2: 是不是？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因为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0: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朋友不想说。老朋友。
1: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在这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日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0: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0: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3: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 顺手在地上捡起。

0: 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 圆满具足。

0: 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直接都说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

0: 悟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眼，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众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众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如常实熏修。

0: 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朕锡杖提携。 阿弥陀。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五戒相经纲要，偶益祖师啊，以及弘一大师的五事。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已经跟诸位同学学习过一遍了。这个经呢，我们在上一次呢，已经圆满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呢，再把五戒相经纲要。五事，就是后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附录这个《心集受三规五戒八戒法事梵历》，就是弘一大师呢，他编辑的，就是为大家呢，受三皈依啊，受五戒，受八关斋戒，那么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这个附录在五戒相经纲要五事后面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分。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前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很短这个序文是五戒持犯表记序谈访这个谈访是弘一大师他的别号。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弘一大师的著作。以及呢，看到他的墨宝或者他的印章我们就知道呢，他的外号100多个，非常多。那么这个是他的外号之一。那我把这个序文呢念一念。人须睡晚，幻居永宁。缘寻毗奈耶障，则以时暇。简灵峰五戒相经纲要，旁参有部律文等，转集五戒持犯表记一卷，区分章节，排比表象，悉出创。

作，意在解要。草稿既就，即字相确。彼以梦有机事，劝请弘布，乃批旧册，略示修制，并增三规列义、八戒列义二篇，敬以来世。既报瓮交否，倘有违意，遂在癸亥摩曲月黑昏包洒陀日学历沙门谈访书。那么这篇呢是一个序文。那么这篇序文呢主要是给我们说明呢，那么他编这个五戒持幻表记七分章节，他的用意呢就是在简单扼要。那么草稿呢整理好了那么他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后来呢一个梦游居士呢劝这个弘一大师呢要把这个东西呢来弘扬来留步。那么大师再把这个草稿拿出来再加以修制整理，那么增加呢三规列义、八戒列义就是三规一大略的意义，以及八关斋戒大略的意义增加这些，增加这个两篇。那么主要呢也是让后来的学者呢这个能够得到这个三规五戒八戒这个功德利益。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这个心即受三规五戒八戒法是梵历，弘一大师集他编辑的。他这个里面呢一共编了有十段他编了十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五戒八戒当分属于小圣，然欲秉受戒品，应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生，偏去极灭。虽开遮持犯不易生闻，而发心起行，以同大事，轻信之旅，幸其自勉。这个是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首先给我们说明五戒跟八关斋戒呢，那么它的性质呢分属于小圣，就是他这个戒呢是小圣的戒法。然欲秉受戒品，然就是我们要花心来受这个五戒或者花心呢受八关斋戒，应发大菩提心这个是劝我们要发大乘菩提心大就是大乘大菩提心就是大乘菩萨发的心这个就是大菩提心。那么发这个大菩提心我们平常做功课或者做法会诵经完念的这个四弘誓愿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发大菩提心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一愿第二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法门无量誓愿学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个是红是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都离不开这个是红是愿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是应该呢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生，偏须极灭。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呢，不可以只求自己解脱，自己独善一生，偏趋局面呢，就是希望自己得解脱了，那么就住在这个涅槃里面，他不想发心度众生了，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小圣心了。这是劝我们呢，应当发大心，不管你受五戒八戒，虽然这个戒是属于小圣的戒法，但是呢，你发的心呢，要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呢，就是要度众生，不能独善一生，不能只求自己得解脱就好了，不发心，不发愿度众生，这样啊。就会偏趋极灭，住在这个偏增涅槃里面，这个是不究竟的，这是首先呢，大师呢，劝我们，虽开遮持幻不易生闻，而发心起行宜同大师。那么就这个界相来讲啊，的开遮持幻呢，跟小圣生闻界没有两样，在这个事项来讲是没有两样的，但是呢，你发心起行，要跟大士一样，这个大士呢是菩萨的另外一个称呼，所以我们也称观音菩萨呢，也称观音大士。弥勒菩萨呢称弥勒大士，这个大士呢就是菩萨的称呼，那菩萨呢就要发大菩提心，要自利利他，不可以只求自利的不利他，这个就是劝我们发心，发心起行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发心呢应该要跟菩萨大士一样，不能只求治疗，不发心度众生，轻信之理，性其自明，那么轻信是，就是我们一般在家出家，修行的，有清净信心的，这些道理，自己要勉励自己，要发大菩提心。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主要呢，它是劝勉我们呢，虽然受这个小圣戒，五戒八戒是小圣戒，但是发心呢，不能只有发个小圣心，要发大菩提心。那么我们实在讲发心呢，如果你是大菩提心，那小圣戒呢，那也就变成大圣戒了，虽然在事项上是属于小圣，但是你的心量呢是大菩提心，所以这个戒呢，会随着你的心量，成为大乘的菩萨戒了。这是第一段，劝我们要发心，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讲归戒功德，经论广赞，幻言果报，局在人天，故须勤修净行，其身弥陀。

乐土。那么这个一段就是受三规五戒啊，或者受八关斋戒。那么在经典啊，或者这些论点里面，都有广泛的赞叹啊。换言果报啊，如果讲受持这个规戒功德的果报呢，局在人天啊，局就是局限了，在人天福报啊，你受这个三规五戒八戒呢，你来生来世不会堕三恶道啊，会升到人天两道啊，修得好一点的升到天道啊，修得比较差一点的啊，那么再到人道来啊，这是讲果报。那么人天的果报呢不究竟啊，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虽然比三恶道好啊，但是呢不究竟啊，还是有苦啊，还是无常的啊，不是真实的，故须勤修静行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必须呢勤奋的来修净土这个行门，祈生弥陀乐土，祈就是期望啊，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国土，这是劝我们修净土。我们受三规五戒或者八关斋戒，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回向啊，求生净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就圆满了一生成佛了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了十法界这个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个个都无量寿身体都是莲花化身、紫磨真金色身没有生老病死那么虽然呢也是人天，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天这两道，它是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不相同的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这个人天善道有轮回，寿命都有限的而且呢有三恶道，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因此呢大师在此地劝我们不要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天福报应该呢要念佛发愿呢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宋灵之圆照律师云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言有始则，即须受戒，专制奉持，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沉静，常意受体，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也。这个一段呢，弘一大师引用宋朝灵芝圆照律师的话来给我们讲。那么这个宋朝灵芝圆照律师讲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
入道呢，必须有个开始。啊，我们要想修道，啊，要想这个学习啊，必须有一个开始。那么第二个呢，其心必有终啊，其就是期望啊，那么终啊，就是有个目的了啊，我们期望啊，这个修学呢，能够达到了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言有始则，急需受戒，专制奉持。这是给我们讲，入道须有始啊，开始有个开始。那么，我们现在想要修道，啊，要有一个开始。那开始从哪里下手呢？急需受戒，专制奉持。啊，我们一开始呢，就必须要先受戒。啊，那么受了戒之后呢，要专制，啊，专心一致来奉持。啊，奉就是依教奉行，啊，持呢就是保持。啊，不让它失去。那么怎么保持，怎么奉行呢？啊，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成见，常亦受体。啊，就是一切时啊，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六尘的境界。啊，我们六根啊，对着六尘。那么在这个任何时候啊，常常呢意念呢，我们受的这个戒体啊，我们现在已经受了这个戒了啊，不能忘记啊，所以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也啊，就是不能忘记啊，也就是要常常啊放在心里。这个是我们受戒啊，那么要在生活当中呢去持戒啊，保持这个戒啊，不要呢忘记了。那言其终者，未归心净土，皆是往生也啊。那么终就是所谓归心净土。那么决定啊，发誓愿啊，往生西方，这个是终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那么我们开始啊，就是要受戒，专制奉持。那么这个。一段啊，也很明显告诉我们，持戒念佛啊，这个重点呢、啊，就是持戒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再说明呢，为什么要发愿求往生西方净土？以五浊二世末法之时，破业生禅。惯习难断，自无道力，何有修正？故释迦出世50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因缘虽多，难为造路。为净土法门，是修行净路，故诸经论偏赞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十方劝赞，信不突然。

这个一段呢，也很明显啊，给我们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五浊恶世，破法之时。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念弥陀经，大家都有念过，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种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可以说浊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在三千年前的人，他的感觉还不是很明显。那么到了我们三千年后的今天呢？好，我们再看看《弥陀经》讲这个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感受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那么我们生长在末法时期五浊恶世这样的一个环境，惑业生缠，惯习难断，惑就是迷惑。迷惑呢，就造业，深深的被这个惑业所缠缚，惯习呢难断，惯就是习惯，烦恼习气呢很难断，我们学了佛的人，学到佛的正法。听到这个经教，明白了，知道呢要断烦恼、断习气，但是呢，往往利益不从心，很想断，也知道呢这个烦恼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惯习呢难断，不好断，那么这个是讲我们。接受到正法的，特别长期听经的同学，大家呢都会有这种感触。那么我们想一想呢，我们接触到正法，长期听这个经教，接受经教的熏习，我们要断这些烦恼惯习。都相当的困难。那么其他的呢，他没有接触到正法，虽然很多人学佛了，甚至出家了，他没有因缘遇到善知识，没有因缘呢，在经教里面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接受的知见都是邪知邪见，那就这个就更谈不上断烦恼了，不但谈不上断烦恼，而且烦恼是不断的增长，有增无减，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呢，那又更不用谈了，更谈不上了。那邪知邪见的那又更谈不上了，可见得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修行呢，它相当大的这种困难有相当大的阻力。所以自无道力，何由修正呢？自己没有这种修道的能力。那怎么有办法修行正果？这是说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它的困难度。你一生当中呢，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很难很难达到。不要说证阿罗汉了，证个虚陀洹果呢，

都达不到。啊，如果证得须陀洹了，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他已经得到位不退了，啊，他出三界的时间是可以预期的。啊，在42章经，佛给我们讲，人间天上7次往返，一定证阿罗汉，啊，他这个时间呢可以确定了。啊，在还没有证出果须陀洹。啊，大乘言教了初信位，啊，这个地位啊，断三界88品见惑之前，啊，你怎么修修得再好，都是进进退退。啊，没有办法了生死。啊，最起码的啊，出果初信，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很难达到。啊，所以自无道力呢，何由修正呢？啊，故释迦出世51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须已度。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呢，说了很多很多法门。啊，那么因缘成熟的，啊，出现在佛的那个时代，啊，已经得度的，那么都证果了。啊，那么佛灭度之后，这个正法时期1000年当中呢，那么有缘遇到佛法呢，啊，跟佛的学生学习，啊，也有很多正果的，啊，也得度了。啊，那么还没有得度呢，也跟他们做得度的因缘，啊，跟他们种善根结缘。啊，因缘虽多，难为造路啊。那么这个因缘也非常多了，但是你学习呢，啊，要能够入门呐，啊，造路就是我们讲入门，也很难。啊，最近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5欲6尘、贪嗔痴慢。这个16个字彻底放下了，才到佛门的门口，啊，还没有入门，还不及格。啊，那现在呢，要我们放下这16个字呢，我们都做不到了。啊，那做不到呢，啊，不但没有入门呢，啊，我们都还没有走到门口。啊，如果这个16个字真放下了，我们已经到了门口，啊，但是还没有入门。啊，入门就是要断88品见惑。这个在一般法门来讲啊，啊，你放下这16个字呢，也就是说还不及格了。啊，那么断了见惑呢，才算入学了啊，入小学1年级了啊，开始上学了，及格了，被录取了。啊，那么断这个16个字呢，啊，算是预备的，啊，还不及格。啊，这个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都不能脱离3界6道的。啊，但是呢，修净土法门呢，啊，如果你能放下这16个字，那净土法门它就录取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啊，它就录取了，你就及格了。啊，修其他法门不行，不及格。啊，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呢，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你没有断见思惑啊，可以待业。啊，你只要把这16个字放得下，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正果，但是到了那个世界呢，你就有进无退了，一生成佛。啊，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退转的因缘。

寿命是无量寿，啊，衣食自然啊，你也不要为了衣食住行啊，一天到晚啊操心劳碌奔波，啊，那么又有佛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天天呢、啊、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又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听法。虽然、啊、没有断货、啊、到那个环境去、啊、没有多久呢，你自然这些货业就断了、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能力断见思货、尘烧货、无名货、啊、那么带这个货业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啊、去那边、啊、这个住缘、啊、殊胜，环境好，老师好，同学好，去那边这段，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净土它的特色，它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是修行的净路，我们修行的很近的一条捷径，故诸经偏赞净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大经大论啊都赞叹这个西方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法灭尽经、啊、那么有预言、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啊、现在已经过了三千年，后面还有九千年、啊、那么再过九千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啊、这个经典也看不到了。那么一万两千年之后呢，只有剩下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多留在这个世间一百年、啊、这个也就是说明呢，在一万两千年之后的一百年当中呢，如果有人遇到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他还可以往生西方的。那么在《法灭尽经》里面、啊、佛给我们讲这桩事情、啊、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末法是一万年、啊、佛的法印呢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啊、那么我们现在是末法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啊、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啊、我们已经进入末法了、啊、那么末法呢能够在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那么唯有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才有可能、啊、修其他法门呢很难达到、啊、除非自己呢过去生呢啊、已经修到相当高的一个层次了、啊啊、不然呢是很难的、啊、唯有净土呢人人都可以修，人人都能成就、啊、只要有缘遇到了你就有机会了、啊、有缘遇到就说明呢有这个因缘、啊、你能够欢喜接受就是有这个善根啊、你肯信愿念佛，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你的福德、啊、所以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么这个三方面都记住了，那么这一生呢，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去做佛、啊、所以十方劝赞呢、啊，信不突然、啊、这个、啊、不是突然的啊、不是无缘无故的赞叹的、啊、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再看第三段，三受归戒者应于出家五众边受，这个小刮胡里面讲出家五众则必除，必除尼四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啊、这个必除就是比丘、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呢用的字不一样，然已从大声

受者，大生者必除，必除你，为通途常例，必无其人乃依他众。依诚实论及大智度论，揭开自受八戒。

设数里内绝无其人，或可对经向前自是禀受耳。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我们受这个三规五戒啊，或者八关斋戒的这个方式怎么受。那么应该在出家五众边受啊，在这个出家众这边呢来受这个戒，受三规五戒啊。这个五众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沙弥、沙弥尼啊。然以从大乘受者啊，然就是应该呢要从大乘来受这个戒啊。那么大乘者呢，比丘、比丘尼啊，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比丘戒的啊，为通途常例啊，这是通途的一个惯例了。必无其人，乃依他众啊。那么必就是说，那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啊，你找不到这个大乘啊，那只好找这个释迦牟尼了啊，或者找个沙弥来帮我们受啊，或者沙弥尼啊，如果有呢啊，应该找大乘来受啊。那么如果这个寺院呢啊有四众弟子啊，应该找比丘来受啊，这样才如法。那么是女众的道场啊，那么有比丘尼啊，如果你到女众道场，那么就找比丘尼去受啊，受这个三规五戒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通途的一个常例啊。那没有这样的人呢 啊，那么可以找沙弥、沙弥尼。那么依照诚实论以及大智度论啊，都有开放自己在佛前受八关斋戒啊这个说法。那么在灵芝律师的纪元记里面讲，诚智二论并开自说，文曰无私啊。这个诚实论跟大智度论呢，这两部论有开放这个自己来受这个五戒或者八关斋戒。那么这个是找不到这样的老师来传授啊，那只好自己受了啊，在佛前自己受啊，自己受八关斋戒啊。意兼缘爱啊，意就是他这个意志里面呢也附带呢这个因缘有障碍。那么这个因缘有障碍呢，就是我们一般讲不方便啊，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或者是说人家有在传这个八关斋戒，那你这个时间你不方便来啊。比如说八关斋戒是24小时一天一夜的啊，早上6点开始受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你赶不来，你来不及啊，那别人呢人家也没有办法特别为你受啊。这些种种的因缘呢都包括在缘爱里面，这个就是因缘上有障碍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啊，也可以自己在佛前发愿来受啊。那么下面是举出偶遇大师林风云，凌空就是偶遇大师，受此八关斋法，需一出家人为作证明啊。就是你这个在家居士啊，要受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斋法啊，那么必须请一个出家人呢来给你做一个证明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不问大小两圣五众啊，不管他是修小圣的啊，南传的都是小乘佛法，那北传的在我们中国都是大乘佛法啊。这个大小两圣啊，五众都可以，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沙弥、沙弥尼都可以

但令避世不非时时者，便可为师啊。但是就是他进行寿啊，这一生他都过终不死，他持这个斋啊。那么这样的出家众呢，你就可以以他为师了啊，就可以请他来给你证明啊，那么帮你受这个八关斋法，找这样的人。啊，就是，要持五啊，要持五，终身持五。设数里内绝无其人，啊，或可对经向前自是禀说，啊，如果数里之内呢，都找不到这样的人啊，那么这个啊，可以对经向前呢，啊，自己发誓来受这个戒。啊，比如说出家众很多啊，但是这出家众他没有持五啊，他也不能给你啊受这个斋法啊，一定他自己本身有持五啊，那么他才可以给你受斋法啊。因此，我们看净老教授啊，他帮人家传戒呢，他只传三皈五戒啊。我们看他印这个皈证啊。啊，只有印三皈跟五戒啊，没有印八关斋戒啊。啊，那么这次讲受的方法啊。

啊，这个下面这个脊柱啊，广化老法师呢引用戒律学纲要啊那个受戒的规矩啊，我们给它念一念啊。照规矩啊，五戒八戒皆应一一个别受，不得大众集体一起受。但在今世传戒的场合，都是集体受的。就其个别受的原因，是在心不外缘、境界宁静、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规五戒的戒体，可以一心一意全部领会，受得上品戒体。否则，人多身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那就差了，甚至不能得戒。因为戒品分三等：一，若于正受戒时，刚闻戒师法语，心即开通，发最上广大之心，便言法界一切有情无情，悉愿断除一切罪恶，悉愿修持一切善行，悉愿广度一切众生者，得上品五戒。二，若于正受戒时，虽听戒师开导，亦缘一切有情无情之境，但其愿心不大，唯求自脱生死，全无度生之志者，得中品五戒。三，若于正受戒时，亦听戒师开导，或以性智狭劣，或因心意散乱，故自缘境不周，但得戒相的手持，无能发挥戒体的功用时，得下品五戒。啊，这是广导引用戒律学纲要的一段啊文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照规矩呢，受这个五戒八分斋戒呢，都是一个一个的个别来传授啊，不可以大众啊集体一起受啊。但是现在呢，传戒的场合呢，大多是集体一起受的。那么研究它为什么要个别传授的原因呢？啊，是在心不外缘啊，境界宁静啊，一对一啊，那么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规五戒的戒体，啊，可以一心一意呢，全部领会，啊，这样啊，受得上品戒体。

因为这个五戒八戒呢，都是从三皈依呢这里得戒的啊。如果没有三皈依呢，你的这个戒体就得不到。啊，那么这个人少啊，一两个人啊，那么这样讲啊，这个皈依呢，意思啊，一定要给他说明白。啊，那么来接受这个皈的人呢，他自己知道啊，怎么皈依啊，皈依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要让他很清楚、很明白，啊，跟他说明，啊，那么说明之后呢，他能够接受了，啊，那么跟他传授，这样他才能得三皈依，啊，不然呢，他三皈依得不到呢，那个戒就得不到，啊，那么现在很多场合受三皈依呢，大部分都是结结缘，是一个形式的，啊，没有实质意义的皈依。啊，因为呢，传授三皈的法师呢，啊，没有把这个三皈讲清楚，啊，那么受三皈的人呢，他也不明白，啊，就是举行个仪式，啊，仪式举行完了，皈依证拿了，啊，什么是三皈依，意思他也不懂，啊，这样啊，得不到三皈依。啊，没有三皈依呢，那么受戒呢，那也得不到戒体，啊，因为这个戒体呢，五戒八戒，它这个戒体是从三皈依这里所得的，啊，所以为什么要个别受呢？就是要跟他讲清楚，啊，一心一意，啊，那么讲清楚之后呢，他一心一意全部都领会了，明白了，那么受的时候呢，他可以得上品戒体。啊，如果人多呢？人多声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啊，那就很差了啊，甚至呢，他都不能得戒，得不到这个戒体。所以下面呢，啊，他开了这个三种啊，这个受戒的时候啊，啊，个人呢、啊、发心呢、啊、不同，啊，当时的心境不一样，啊，那么受了之后呢？有的得上品戒，有的得中品，有的得下品啊。那个人所得的戒品啊，这个高低就不相等了啊。这关键呢、啊，都在自己这个心啊，有没有真正的明白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段啊，受皈戒者。若依律制，应于施前一一别受啊，其有多重病和一时受者，盖为难缘，非是常治。有部毗奈也杂事云：如来大师将入涅盘，五百壮士愿受皈戒，使阿难陀作如是念：彼诸壮士于世尊处，一一别受尽是学者，时既焉久。恍会圆寂，我今已请于彼一时受其学处，准思明文，若无难言，未可成用。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接受三皈五戒或者三皈八关斋戒啊，根据戒律的制度呢，啊，应该在这个戒师的前面呢，一一个别来传授，啊，一个一个授。啊，要给他说清楚、讲明白啊，还要给他问话啊，问清楚啊。那么这个有特别的因缘啊，就是难缘呐、啊，就是非常时期。所以这里也举出有部毗奈也杂事里面讲啊，如来呢将要入般涅槃啊，当时呢有五百个壮士呢。愿力发心受三皈五戒啊，那么阿难呢，当时就讲，这个五百个人如果一一受呢，那佛要涅槃了，就耽误佛涅槃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就请佛呢就一起受了，那么准思明文啊，准就是一。

依据这个标准，啊，这个有明文，啊，若无滥言呢，未可承用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不能集体的来承受。啊，这滥言就是说他有困难。那么这桩事情呢，我们敬老教授呢，在十几年前啊，在新加坡敬宗协会无量寿经讲圆满的时候呢，那么在念佛回向啊，就十点多了。啊，当时呢，在场听经的大众啊，有200多个人发心要皈依。啊，那么以前呢，皈依每一个人的法号呢都不一样。啊，当时呢，200多人要皈依啊，如果一个人取法号呢，恐怕到天亮都取不完。啊，当时呢，他就想到呢，《无量寿经》后面，啊，这个佛给我们大家受记。啊，大家现在遇到净土法门，遇到净土的经典，念阿弥陀佛。啊，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从极乐世界再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度众生，通通叫妙音如来。啊，那么这个我们敬老教授呢，就临时想到啊，那就不如用这个妙音啊，作为大家呢共同的皈依法名啊，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取法号了。啊，所以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也是集体受的。那么法号啊，沿用到现在呢，啊，凡是来我们敬宗道场要求皈依的啊，都用妙音啊，佛在无量寿经给大家受记的这个作为皈依的法名。啊，这个也跟我们修学净土呢，啊，也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相应。啊，那么下面呢，第五段啊，受皈戒时，受戒则说，受则随语。虚国法事为师一土，唐义净三藏云：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并须随师说受戒语。无有师说，直问能否？戒事非轻，无容造次。是编专中有部。与他立论之说，小有歧义。学者亦勿因是一谤他宗，以各批一击，并弃圣教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说受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那么受戒的传授这个戒的戒师说啊，那么要受戒的居士呢，那么随着戒师来讲。西国法是为师一土，啊，西国就是印度，啊，他们传授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的方法仪式啊，就是这一个，啊，那么在唐朝义净三藏法师呢，啊，他讲了啊，就是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啊，并须随师说受戒矣。跟这个戒师啊说这个受戒的话啊，啊，这个后面呢啊有讲到这个受戒的啊，这个以及我们要来接受啊求受戒的啊，那么这个跟着啊念的啊这个文啊，所以这个戒事呢啊不是啊轻易的啊，说无容造次。这个是啊，他的一个仪式啊，跟规矩啊，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后面呢还有五段啊，还有五段呢啊，我们啊下一次呢，哦，还有一次可以讲圆满啊，我们下一次呢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46面，146面，请看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善王佛、知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尊佛之后，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幕后告诉我们，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啊！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啊，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啊，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原因又何在？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理上虽然是平等的，可是事上啊有差别，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总在于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了。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佛里面是阿弥陀佛，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有缘，而且缘深，那个感应就很快，非常快速啊，也非常之深。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这九尊佛号，清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诸位都可以参考。略说呢，净月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了中秋了，中秋的月光啊，格外显得清净，秋高气爽啊。比喻
佛的法身，光明遍照。华严经上跟我们说，化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这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

遍一切处，法身确实是遍一切处。那么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然后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啊，它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啊，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啊，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啊，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这个摄心的广遍，作用的广遍，有这个境界之后啊，在虚空法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他的注解也很好啊，注的是从真垂印，真是法身，印就是报身跟应化身。真身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的。应化身有形象，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说得宽广一点啊，从体起用啊，报身自受用，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啊，应化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啊，是为他受用，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报身啊。可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呢，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四明三身一体。净曰就比喻三身一体，第二尊善王佛，善王是形容，形容佛报身如山一样啊，这个王是最大的，这山里面最大的，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啊。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报身，我们在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神经色相好光明无端人，你们想想这个境界，不好婉转无虚名，你就想这个事。

身多大啊，最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啊。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啊。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啊，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了啊，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啊，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啊。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啊，称之为山王佛。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第三尊智胜佛，这个智是一切种智，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智讲三种，一切智，他这个注解里面讲，这引用大品般若，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什么呢？智空，万法皆空。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他明了，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啊。这个是一切法之理，它不是事，它是理，理是空的。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空不是性空啊，这他是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就因缘所生的，了不可得啊，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啊，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理上的真相。道种智是菩萨智啊，道是说的理论，种是种种，是讲的四相啊，可见呢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啊。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他理事有碍啊，理事有碍，当然事事就更有碍了啊，他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所以二乘人所得的理无碍，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啊，菩萨的智慧就高了，理事能够圆融啊，做到理事无碍啊，在事无碍法界里面啊，他得到三个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这是道种智啊，种是说种种啊，一切种智，这是事无碍全部圆满都证得了，不但是离事无碍，事事都无碍啊，所以这叫一切。

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种智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智。啊，这个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啊，所以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这个智就殊胜了，超过二乘，超过菩萨啊，所以称智胜佛。第四尊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是比喻自在啊，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啊，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的，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啊，发号施令的人呢所以称之为王。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自己能做主的意思。净明是清净，烦恼断清净了，生死了脱了，这个得清净。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所以经上讲的无住二死净净啊，圆满的清净。无住是说的烦恼，二死两种生死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啊，如果我们说的很粗啊，粗浅显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我们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啊。那么这个阶段呢，称为分段生死啊。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啊。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啊，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等于死了啊，来年等于生了，再往微细的去观察，月月有生死啊，每一天都有生死啊。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分段生死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所以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变异生死呢，不是从相上说的。实在讲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这个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

啊，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啊，他能分段生死没有了，啊，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人人是无量寿啊。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呐！啊，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四徒三倍九品，那就是变异啊！啊，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从中品转变成上品，这就叫变异。啊，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啊，这些法身大士，分段生死没有了。啊，但是经上给我们讲，它有四十一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每一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啊，那个修就叫生死，修很苦啊，太修行了。要用功啊，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啊，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啊。这个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啊，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两种生死都尽了，都断了。那是什么地位呢？如来果地，圆教的佛果啊，怎么知道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啊，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完全没有了啊，就净明王佛了。这个名号我们一看，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才当得起这个名号啊。第五尊呢，至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啊，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啊，完全从自利，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啊，至成就呢，这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智是智慧，嗯，群舍而智啊，《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智”，无智是根本智。为什么说它无知呢？它不起作用，没有起作用啊，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知呢？啊，无知就是根本知呢，啊，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啊，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那完全没有智慧，那你就错了。无知是真有智慧，这个智慧呀没有起作用啊，是这个意思。他对于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

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啊，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啊。当它起作用的时候，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无所不知。啊，就无所不知叫全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啊，应用的是无所不知啊。啊，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啊，般若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够误会。啊，就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身相，啊，法身没有身相啊，身相呢是随类现的，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报身也是随类现的，啊，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是报身佛、卢舍那佛，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啊，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十报庄严土的菩萨，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啊，啊，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那个类是指法身大士。啊，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么多佛：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这个十方诸佛的名号，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经》啊，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一万两千多尊佛的名号啊。在虚空法界里，佛的名号说不尽的。啊，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说一劫也说不完。啊，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啊，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啊，如果是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就是应化身。

这是智成就如来啊，无上福，无上是尊称道基础。

名无上义。啊，这个解释的很圆满。等觉菩萨还有断，还有一品生相无明可以断，啊，那叫上士，不能叫无上，他还有所断。到如来果地上呢，那就没得断，啊，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没得断，这称无上。啊，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啊，妙声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啊！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微妙，佛说法音声的悦耳，那是美妙。那么这种美妙、微妙，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要记住，要学习。你心地真诚，你的言辞就真诚，你心底清净，你的容貌音声就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古人常说沉于中而行于外，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微妙啊，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你的心是真善美呀，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啊，音声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就心要好。啊，心不好，要想相好，没这个道理。啊，怎样修施也是枉然。啊，佛在经上常常说，相随心转啊。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你相貌好，哎，有福啊，哦，这个人有福，福相，这个地方也有福啊，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这个 地也有福了啊。地怎么会有福呢？地也随心转啊，心要是邪恶，你这个相也邪恶，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物。这个道理

得我们深深地去反省。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起了很大的变化。它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个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发现这个人心呢浮躁，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啊！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嗔恨就爆发了，这是反常。所以他自己的阴身、容貌、体质就多病。不正常，这影响他居住的环境，环境也不正常的。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用科学家的来说法，它的原理就是波动，邪知邪见、邪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影响地球的变化，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影响它的轨道，影响它的速度，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相随心转，境随心转，那么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呢？他治标不治本的，他不晓得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本的原因是人心呢，他不知道。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的真诚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这个才有救啊。这治本呢，本末兼治，收的效果就很大，也很快速。很可惜，现在科学家

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迷于经济、财富，产生严重的偏见。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不过佛说得很好，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所以我们想救自己呀，还是有办法。虽然是救自己，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

啊，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啊，灾难逼迫在眼前呢，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还是要做好，不顾自己，要为一切众生，为众生的利益，为众生的幸福，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啊，这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啊，不可以贪生怕死。啊，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诸菩萨善神的拥护啊！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现？啊，说老实话，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啊，那个是其次。你能够发真实的心，智慧不足，佛菩萨会加持；能力达不到，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大家如果要不相信，你看看此地居士林。李牧原居士不就明了了？李牧原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呐，智慧能力不足啊，他能发真心呐，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得到龙天善神拥护。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的。是为佛法常住世间，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得度成佛，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

诸佛菩萨啊，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嘛。啊，所谓你的心你的愿啊，你这个思想的波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啊，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啊，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啊，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后面第八尊满月佛，月面佛，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啊，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啊，这两尊佛大意相同啊，满月。我们中国人呢，农历讲十五的月亮，啊，在天文里面讲的是望，啊，朔望，啊，望这月是满月，这个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偈颂里面说啊，佛面清净如满月啊，有人呢来问我说，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么这个呢，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啊。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没有欠缺啊，你看到佛的相好，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这个是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那你是完全想错了。这个解释叫望闻生义，这三世佛的含愿望，佛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这望闻生义往往就错解了，错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我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都难看的，就不学佛了啊！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佛为什么会圆满，为什么会没有欠缺啊？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啊，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啊。本经一开端就跟我们讲大圆满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看一看。啊，在第一十三啊，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卷上啊，卷上第十三。十三面是个开端，世世如来含笑放百。

千万亿大光明云，这就是总数。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十表法的意思，跟华严经上讲的十是一个意思。你看，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这是八无尽的法门，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啊，没有一样有欠缺了，才叫大圆满呐。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啊，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啊，这才称得大圆满了啊！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这十类啊，十类呀，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那个才叫做满月，才叫做没有缺陷。佛做到了，菩萨虽然也做，没有佛那么究竟。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我们对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啊！非常向往啊！能不能做得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地上做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能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你的心地就行了啊。我们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啊，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提出存心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用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呢啊，这个叫从根本修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啊。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啊，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把握着这四个原则，一念佛做究竟的皈依。

这个光明云里头大皈依啊，我们大皈依是念佛。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将我们凡夫的生活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啊，升官了啊，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啊，富贵呢还是过的富贵生活。那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呢？心理上改变，观念上改变。这一个改变之后啊，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贫贱不二，乃至于生福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所以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也不是啊，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示现小工啊，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拾得，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啊，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什么个样子呢？根据书上记载的，邋遢不堪呐，疯疯癫癫呐，啊，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啊，毫不讲究卫生。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佛菩萨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啊。那么在民国初年，也许诸位同学知道啊，有一位金山活佛啊，他爹名号叫妙善，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啊，妙善法师啊，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啊，他是金山寺啊，镇江金山寺，也是疯疯癫癫的啊，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啊，一生不洗澡啊，穿一件大褂，很奇怪。

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啊，他过得自在，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我看的一本《金山活佛传》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老法师乐观啊，乐观老法师写的，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的故事，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啊，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听说的啊，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请人家讲他的故事，他就记录下来，写成这本书。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啊，他们认识很熟，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比较可靠啊。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啊，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啊，他吃东西很奇怪，肮脏的东西啊他都吃啊，人家丢掉的时候，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啊，他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他都吃掉了啊，全都吃掉了。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啊，多少人手摸过的，他全都吃掉了啊。他这个一生不洗澡啊，也不换衣服，他身上有香气啊。曾经有一次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洗澡啊，很难得啊，你比我强迫啊，就洗啊，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很有一点像啊这个济公传里面说的济公一样。所以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啊。我们说是讲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他一辈子不洗澡那么自在啊，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啊，人家都不敢接近啊，他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啊。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心不一样啊，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嘛，一个现象嘛，相随心转。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修心重要啊。心好就相好，心好身体就好啊。啊，好心呢，为众生呢就好啊。为社会就好啊，为自己就不好了啊。这是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依教奉行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啊，修个真诚。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体上啊，清净平等觉。

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性。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后面加个慈悲，有好处。怕有一些迷惑人，自己以为心很清净、很平等、很觉了，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你还为自己清净平等觉没有啊？你自以为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我们讲叫爱心呐、对于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有圆满的爱心。这个爱心就是慈悲。爱两个字也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这个不爱是平等的爱，清净的爱，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圆满。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呐、数之不尽呐、请看下面经文。世尊，这是地藏菩萨的，叫做释迦牟尼佛，这世尊。现在未来，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末法了，在他们讲是未来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啊！何况多名那么这是缘分。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正如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多生多劫之后这一句佛号起作用，能够遇佛。修行正果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的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什么时候预言其现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虽然说

因缘不一样，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呐、啊。有善根的人呢，容易遇到这个机会。善与善感应，恶与恶交感。哎，你会遇到善缘呢，遇到这个机会呀、啊。啊，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你有善根，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啊，常常在关怀你。啊，你的善根成熟，啊，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就是这么个道理，念念多佛名，那你这善根就更深厚了，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啊，天天去拜万佛忏呢？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每一逢农历过年，每一个这个道场啊、寺庙道场啊，都是拜万佛忏。啊，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好处啊，正如此地所说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懂得。啊，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啊，拜万佛忏谁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啊，初学的，对佛法还一无所知。啊，若有若无，啊，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呢，没有根呢，啊，这样的人呢，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啊，已经有信仰，已经明了了，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啊，你就去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啊，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不要想到，哎呀，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才念一个正佛了，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像。啊，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呢，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啊，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毫无信仰的，啊，对他们来讲的。啊，我们纵观全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生人天的。啊，不是度他们成佛。啊，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啊，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

来受报啊，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那么再从人天加工永恒呢、到人天之后啊，这才劝他念佛了，劝他专修净土啊，求愿往生，那功德就圆满了。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念阿弥陀佛了，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啊，是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有困难啊，当来决定会见佛。是众生等啊，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这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佛的人多，这古人常讲往生的人少啊。念佛的人堕恶道的还挺多了。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字。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啊，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啊。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啊，精心，今是现在，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有什么用处啊？那就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啊，念得再多也枉然啊，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时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

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到利益，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到利益。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益了。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忆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啊，常常思维啊，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的，常常把佛挂在心上，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功德，想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那就不堕恶道。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佛习惯布施，而我们在习惯的时候兼贪呢，我们念佛念诗啊，佛家有六念法了，六念法是叫我们存心的，常存布施的心，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诗，这个是真正的念佛，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只有口念而心不行，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这个家中眷属，家里没有人幸福，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无间罪。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

符号。没有感觉。没有忏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他要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起作用。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所以他真正生惭愧心、忏悔心。修善，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怎么断我修善？断我就是善，这一念忏悔就是善呢，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啊，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呢，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啊。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啊。他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生人天。这个清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呢，他注的很多，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特别强调，大家看150面，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心菩萨未得无生人，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初心菩萨

不发心的菩萨了，通知大乘摄性位的菩萨，从此。

生法人，这一句实在讲啊，别教三贤位的菩萨啊，在别教啊，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才能够保住常精进。

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啊，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有缘遇到了，要续长不离呀，这个很重要啊。除非呀，你已经开悟了，正得无生法忍呢，那个没有关系。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他去见六祖，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六祖留他住一天，他在曹溪道场住一个晚上，一宿住。他行啊。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10年、20年、30年，有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有一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那是示现给我们看，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的。有一类的示现给我们看，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啊。所以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啊。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你应当去度众；你没有这个缘分呢，你不能离开老师啊，在老师面前当作后学还有出来的，当作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不离开老师。两种示现呢，有两种意思。

这底下一句是大制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巨富反富又大悲心，念生卧室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啊，巨富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他发现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我还要到这儿来度众，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呢？大有问题啊！真正来生不是人生，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少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靠不住不可靠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如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不涉人生。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大师在此地的教训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自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就是求自度这是个学佛的人。平生所学

光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你要觉悟的早啊，把你所修学的通通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了讲清楚讲明白，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虽知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处。诚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称念佛名，于是罪中一劫消灭。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诸位就了解了。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了，罪就灭了；念头不转，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是注解里面，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这《华严经》上说的。《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说法，不生性解，亦能成众。”这个利益在此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啊。

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啊。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叫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呢，行啊，这灭罪啊。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做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亲，你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啊？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啊，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卧道去了啊！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啊，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呢？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人临终啊，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啊？你怎么个去法？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要修福，要积功累德。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啊！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啊！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啊！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他神志不清啊，迷惑颠倒，决定得不到啊。其实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啊，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啊，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啊，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
善有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啊，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啊，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啊，所以一理而根，人为道种啊，那在以后，啊，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的事啊！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啊，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啊，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时间短了。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卧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啊得度，啊，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新安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51面，科注卷中，151面。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或复无量灭无量罪。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仔细体会

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堕落在地狱。承蒙这个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不可能的，这是决定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啊！所以我们去助念，这个助念就是有口无心，没效啊。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片，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要细心去体会，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了，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给你做的真善缘你想想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他帮助他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大慈菩萨讲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有办法，你得不到好处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你所劝的这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你要劝上100个人1000个人
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了。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啊，那个不作数的，是要真正的一心，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你们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就晓得这是真实的。所以婆罗门女光目女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去念佛回向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啊，也要把他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存亡两利啊，我们自己得利益，他得利益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到利益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了，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现前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上得到的启示啊，知道佛说话的用意，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理。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一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说了，说何况众生自称自念啊，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的。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啊，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积功累德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而来的？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获取
情合理的答案。

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希求的这个问题，啊，给他正确的答案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酬偿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邪身受身的事实真相。这个相不好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经上常讲啊，可怜悯者，真正是可怜可悯啊。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感动诸佛菩萨，事先在人间。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的解决了。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报之身呢，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地藏经跟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讲地狱恶鬼道的真相，这个里面业因果报啊，理事现象都有说明啊。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啊，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你看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所提倡的念佛法门，唯有这个法门呢，最有效果，最稳当，最快速，最方便。问题是我们要真念，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这个叫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好，无住身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佛心清净，一尘不染。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是无住。真心是

生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身心的。身心跟无助啊同时，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啊。无助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助，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啊。我们凡夫的麻烦处呢，身心就妨碍无助，无助决定妨碍身心啊。我们去关怀别人，心就不清净了。要想心地清净啊，那就绝对不要关怀，不要管人的事情，这是凡夫啊。啊，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这个两者是一，不是二。啊，关怀又清净。啊，真正做到离世无碍，自私无碍，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啊，四做得很圆满了，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现象怎么生？怎么起？现起的？《华严经》上说的明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离开心识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个理透彻了，你就能够再尘不染了。啊，才能够其如世事无碍。这个要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呐。这个锻炼的时候就进进退退啊，进的时候是锻炼，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赶快退回来啊，退到哪里？退到无助啊，心定下来再试一试啊，试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啊！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你才可以放手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这通常是什么境界？原教初住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呢，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呢，帮助别人决定不舍清净平等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这不清净不平等了，赶紧就回头，这非常非常重要。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帮助众生，不迟。这个是智慧的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乘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自称自念。这个称就是口念，那个念呢是心里头有啊，心里面真正有福叫念呢，念是精心的，称是称名啊，是口里头念出来啊，称跟念不一样啊，称跟念相应就有理，称跟念不相应，那就常讲的有口无心，有称无念，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胡思乱想，有称无念的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心口合一那祸福无量了，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呢，名号是个题目啊。无量寿经，你看看古人翻译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一种那个名字就叫大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那么他的功德就是全部经文所说的，念这一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一部经里面的教诲，佛给我们讲的道理，给我们说的教训，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呀，这个才管用啊！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正是古人所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就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什么相应呢？给经义相应，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了。所以他真的得福，真的灭罪，那个福报真是无量啊！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都没有，句句说的是实话，我们多了听了不相信，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你念的不相应了，果然相应了，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相信了，你不会怀疑了。那么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门呢特别殊胜，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呢是个圆满的法门，一成佛了，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一分缺陷都没有。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里面还是有缺陷，不能包括这么完整。一乘佛，这是圆圆满满的包括了。那么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同学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号顶一亿六舍，这是无量寿经。广舍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藏，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然后才知道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如果只念不求解，也很好，也很难得。我们境界提升呢，就很缓慢。如果你念呢，又能解，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这个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华严经上讲的菩萨的位次。你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彻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提升品位，也就是说也提升我们的生活。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的现在。现前就得利益了，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的，这个生活，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提升了，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也提升了，物质生活，那问问，你是不是得到更丰足呢？这个话说的没错，这个丰足不是量上的丰足，你在此地工作，每个月赚3000块钱，还是赚3000块钱，不是说一学佛了，我马上可以赚6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赚的这么多，那丰足呢？我刚才讲值的丰足。换句话说，过去那个3000块钱跟现在3000块钱价值不一样，你受用不一样，这个道理晓得的人就很少。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吃饭还是这几道菜你的境界没有提升，你这个几道菜吃的那味道很平常境界提升呢，你看到这几道菜，菜放光这个菜色是七宝你尝到口里是妙味别人尝不到的，不一样，质变了为什么会变呢？境随心转我跟大家讲的真的，你这几道菜的时候放光你尝平常的时候妙味，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所以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这个养分也不一样

你的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要境界提升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同样摆几道菜，啊，我们有凡夫，有菩萨，有佛，大家在一块吃，个人入口味不一样啊！你不要以为，哎呀，他吃的跟我们一样，错了。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凡夫是业力，啊，那个佛菩萨不是业力，这个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佛法的微妙，佛法的真实。仅仅是我这常常讲啊，你的容貌可以改变，体质可以改变，山河大地、生活起居，通通都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的，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啊，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啊。我们经常讲的一真法界，西方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多大，也是净虚空变法界啊。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这个一边一片大地，泥土沙石，我们凡夫眼睛看着，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啊，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啊，为什么呢？那个境随他心转啊。我们凡夫啊，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地跟我们地球一样啊，也是泥土沙石啊。啊，什么道理呢？我们的心变现出来。他的心变现的跟我们心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居住的净土啊，经上也曾经有说过，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变现出他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凡夫见不到。这个道理，如果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就是时空维次不相同。我们今天住三度空间，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到十一度空间，这被证实的还没有发现，没有证实的那还不知道多少而佛菩萨的能力呢，把这些时空全部突破，全部突破所有一切空间的时候，他都见到他见到他自受用的，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的，他有这个能力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真正能突破人自在了，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的。

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理它是明了的，同时存在，我们怎样回到过去？怎样啊？去向将来。

法界不讲时空啊，说法界略说，细说无量法界。为什么说无量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啊！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同样看一朵花，同样看一段事情，有人看得欢喜，有人看得讨厌，那就是法界不同啊。那喜欢，每一个人喜欢程度又不一样，法界还是不同啊。啊，真正找到两个人对一段事情看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佛讲了，什么时候两个人看法完全相同了？成佛，佛佛道同啊。等觉菩萨，两位等觉菩萨看一桩事情还是不同啊，他的觉没有圆满啊，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啊。等觉菩萨虽然都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啊，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啊。我们说可以达到90%相同，不能达到100%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界的形成啊，时空维次的形成，佛讲的有道理。妄想分别之处，从这个地方生的嘛。那如何能突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突破了。啊，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通通可以见到了。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破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啊，妄想分别执着破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我们今天提升，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啊，这个目标就是经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破了执着啊，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了；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梵语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一个方法，称念要相应啊。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将来有用处，现在没有用处，现在不能得福，也不能灭罪啊。所以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啊，一点都没过分。我这个卷宗到这里就圆满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下卷。交良布施功德云品，往年香港大屿山圣严法师在80年前，他到九华山应仁德老法师的邀请，

在九华讲这个地藏经，那么他一面写讲记，一面来讲经。回到香港之后，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把讲记拿来给我看，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他讲这个三品，前面是佛宝，这个布施交粮、布施功德这一品的法宝，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将这部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很难得。古人这个注解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圣依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戒归到三宝啊。法宝里面是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总纲领啊，就是教我们布施戒缘。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佛法修学，提升自己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之处，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布施是舍，把执着舍掉，把分别舍掉，把妄想舍掉。不仅是理念如此，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空洞的谈这个理不行。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把烦恼断掉。一定要在事上真正去下功夫。那么佛给我们讲的两个字，舍得。这两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越舍越多。这个是因果的定律。这一次经济的风暴，经济的衰退，诸位看得非常明显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居士林没受影响，不但没有影响，居士林的收入还增加。照一般说，这信徒们每个人经济都非常困难，布施供养相对的当然减少，这一定道理。为什么居士林的时候收入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增加？道理在哪里？布施啊，居士林布施多，大布施啊，在这样困难之下，他的布施是有增。

所以他这个收入啊也就有增有减了。证明佛讲的话没错啊，那个财啊越施越多，你不怕布施啊，越施越多啊。我们从居士林这个最近这个一年来的时候证明了，你布施就没有了，一般道场收入减少了，为什么呢？看到经济萧条，我们要节省开支，要少布施，少布施好了，你这个收入也就少了，那果报就少了。居士林的李牧云有智慧啊，收入少也要大布施。他不怕把居士林布施得干干净净，他不怕。你看居士林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证明佛所讲的，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不布施怎么行呢？能得到啊，但是布施啊，后面有果报，果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不要留啊。如果你施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那又坏了，你又迷了，又堕落了。永远就施，越施越多，是越多越这个施多得多啊。所以你看看诸佛如来啊，这最近我们讲的两部经要细心去体会呀 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所以这个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不受用啊。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供给他们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啊。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大布施，建立华藏世界，戒引十方一切大乘的学人，提供他们享受啊，自己没有享受啊。那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从布施得的这个丰盛的果报自己要去享受的话，贪心就起来了，又马上就迷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得，你所得到的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舍，这像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绝对不可以把它种止在那个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敢舍啊，你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这个是谚语里的常讲的，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这个我们都在最近都看到了有许多用尽心机发了大财，急需亿万的财富，这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要倒闭，好多跳楼了，自杀了，命里没有的保不住啊。

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那不得了啊！他怎么会失败？因此，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在家的同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既然学佛了，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你会做得非常兴旺啊！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啊！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这个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好，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啊！如果自己富裕了，天天吃的进补，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补坏掉了。你想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啊，一补啊身上一定有毛病。越补是毛病越多。到最后不可救药，我们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所以佛法里面讲，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啊。菩萨行有六个原则，六波罗蜜，布施排在第一。那么在本经也特别的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乘经中，注意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他有他的道理在。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尔时是前面。地藏菩萨给我们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说完之后，这个时候，懂得念佛，还要懂得念法，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成佛为神。这四个字，这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要学谦敬，虽然自己悟了这个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能为大众讲经说法，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

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啊。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一面，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坐而起，胡归于合掌。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贪嗔痴慢，下面还有疑恶见。慢是傲慢，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啊！哪个人不傲慢？有我，我总比别人强一点。这个就是傲慢心的。诸位学过法相为识，你晓得阿赖耶识，这是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我慢的，纵然贫贱到极处，做了乞丐了。这个乞丐在社会上是贫贱到极，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他还很傲慢的，看到富贵人从他面前过，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啊，你看还是傲慢。这个烦恼不能不断的，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你看看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如果要讲成佛的，早就成佛了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之事，你看对佛还这么谦虚还说他成佛的威神加持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自己再有成就，再有智慧，再有能力，都不可以骄慢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你才能断烦恼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认为我有一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现在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那就坏了值得骄傲啊说得不好听值得堕落值得入三途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像这些这个经文处处都能看到每一次读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下面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的

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八佛力者，是死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啊，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了？啊，这一问一答了，是说给我们听的，啊，让我们觉悟。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当中啊，又特别专指人道。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是为人间讲的，啊，这个法会是在桃李天宫，啊，欲界天，啊，较量布施，较量是比较、衡量，啊，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下面呢，就举出例子来说，有一生受福，这是轻的；十生受福啊，这比较重的；有百生千生受大佛力者，那这个布施就很重。啊，这个是什么原因？这是轻浮为我们说明，布施通常讲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是讲的财物，财物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啊，都是属于外财，啊，身外之物。内财啊，是讲我们的身体，啊，比如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劳力，我们用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又胜于外财。那么在今天在此地道场，啊，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啊，这些做义工啊，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这个在居士林诸位每一天都看到啊，他们这个福报很大很大。啊，你看有许多老居士在餐厅里面帮助洗菜、捡菜、洗碗、洗碟子，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内财布施。啊，他这一生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啊，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

吃饭的这些人啊，到诸侯林吃饭的人太多了。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他供养佛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的九十一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他要是在这里供养，这里面有几个人呢真正往生不退做佛了，他得的福报超过供养辟支佛。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得出来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念佛堂里面啊，特别是夜晚念佛啊，你们每个星期36小时念佛，你一看看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啊，精神饱满呢、在那里照顾大众，晚上提供里面点心饮料啊，照顾得很周到，这个修福修得大了，内财外财都供养，自己来做义工的服务，内财的不是啊，他又带来很多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提供大家晚上受用啊，外财不是，内外都不是啊，这个是修福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布施这个福报啊，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太大了。可是，在佛门里面，这个财、法、无为三种布施是连在一起。是分不开的，世间人的布施这三个是分开的，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财里面有法了，法里面有无为，他供养大家，布施给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经思维念佛，那是法了啊，所以他这个供养布施是对法的啊，供养佛布施法，所以他都具足了。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其如，使人能够了生死、脱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为的布施啊！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无比的殊胜啊，受福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哪个人不希望享福呢？啊，那么这些义工们，他们把义工啊当作他的享福，

你看看，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就是享福，享福就是修福，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呐、啊，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什么？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不肯再修福了。这种人多，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这些人，那叫古大德所说的。绝大多数啊，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的福报啊。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佛了啊，不肯再修福了。他这个福报一生享受完了就没有了啊。福报大的，可以他享受到一生的啊，到他死还是有福报啊。福报要是差一点的，到老的时候就可怜了，福报享尽，老的时候没人照顾苦不堪言呢、那是什么呢？那是福报不用的，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一生受福。如果他死的时候死的瑞相很好，那他就不止一生受福，来生还享福，他走得很安详，走得很自在，走得很明白，一点都不迷惑，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这个福报就不止一生。如果十生百生千生，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啊，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古代我们看到帝王，看到世家，他能传好多代啊，家道不衰啊，那个祖先修的福报大啊，所以子孙呢代代都享受不尽。如果是百生千生的那个造福布施就更大了十生受福的，我们看到古时候帝王这个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世家可是百生千生就不一样。那么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真的是百生大福啊！他做些什么布施呢？教学，真诚心教化众生啊！你看孔老夫子传到现在70多代，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

尊敬他的祖先的。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这人家都是另眼相看的，啊，特别礼遇。啊，孔德成先生到美国，接受美国的礼遇，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别生受福啊！那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布施啊，那是别生千生的无量无边的大福报。啊，佛修的时候，佛也是布施啊。法布施，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修法布施。法布施里面有没有财呢？有财，但是没有外财，内财。他需要精神，需要体力。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内财布施啊，就忒有财呀！教导一切众生法布施啊，令一切众生开悟了，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像经上讲的，你开悟之后，远离恐怖颠倒妄想，那就是无为布施啊。一生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所以他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啊，受大福利啊。我们要懂得布施的对象，佛经上讲的福田啊，布施是众福啊，你要认识哪个是福田，要找福田众福，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永远享受不尽的，就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不要怕辛苦啊，也不要怕，哎，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不行啊！哎，他就真不行了。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想不行了，他当然就不行了。啊，如果你觉得行，你就不会衰老。啊，你觉得不行了，天天念老、念病、念体力衰，这佛法讲的。相随心转了，你当然就衰退了啊！如果你有勇气真正觉悟了，我不老不病不衰，啊，跟一切众生结缘，修大布施，行啊，不是不行。这样做得很圆满了，就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肯不肯发现啊？那么今天真实的佛田，第一等的佛田，无比殊胜的佛田是什么呢？我们天天在想的弥陀村呢，密佛堂啊，这是无上的福田呢，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

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怎么没有缘呢？就是自己力做不到。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说了3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这个离木元菩萨，他听懂了，他真干了，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在我想的是，孤妄听之，孤妄闻之，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如果我欢喜，他做不成，我不就失望了？所以我没有希望的，也就不会有失望。哎，你做成了，很好；你做不成了，我原来就没有希望嘛。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平静清净。但是他认真努力做，我们也帮助他，也协助他，希望促成。所以我们先做试验，在这个居士林开个念佛堂做试验的，这个试验呢，使我们产生了信心，大家都产生了信心。那不通过这个试验呢，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就很难成就，这个事就很难成就。所以通过这个试验，这个试验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3个月，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把这边同学这从上到下，从居士林这些董事领导的人，到这个天天来来念佛，甚至于来做义工的，个个充满了信心，这个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佛力加持。所以我常说，我说的话真话，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有菩萨在里面念佛，护法善神呢，那就太多太多了，有人告诉我，有人见到，护法神都排队，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他感受不一样，气氛不相同，在外国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进去之后生欢喜心，进去之后生起信心。你比如说念48小时，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有很多人体力不行的，结果进去之后他能撑得住，年轻年夜念下来，自己有信心，不错，我还行。这个是佛力加持，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有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幸运的从前修行的人多，如法的道场多佛菩萨普遍去照顾，现在没有，只剩一个，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一个道场，你说这个不可思议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要自己有信心，如理如法地去做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只要你做的是真舍利益我们的目的是求正法久住。

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就愿意做出牺牲奉献。那么也有一些同学对我很关心，法师年岁这么大了，每一天都讲经，天天都不休息，很累呀，我非常感谢。这些人关心，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每天呢讲一个半小时，不要讲两个小时，一个星期呀，顶多讲五天，休息两天，好累呀，我很感谢，但是你要晓得。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这一部华严经呢恐怕要讲15年了。我现在想的时候，10年未必能讲完。那再减少是这个半个小时，恐怕会延长到20年了，那得了啊。说起来是好听的，大家无量寿啊。总希望呢，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早一天圆满。那么我现在每一天讲2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讲得很欢喜。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行，可以维持，不必减少时间。世间谚语也常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讲经是喜事，乐事不是苦事。这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是苦事，那可能是苦事，可是讲经是乐事，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非常快乐的一种事情，快乐的事情要把它减少了，我想哪个人也不愿意嘛。苦事减少好啊，快乐的事情不能减少。那么这是说明，福田真正的福田呢是利益众生。在往年，我劝人修福。我都是劝人呢，发心流通佛法。流通佛法的方法，印经。在过去只有印经布施。这个印经布施啊，是财法无为三种都具足。是好事情。那么其次呢，我常常劝大家的。照顾病苦像病人生活很清苦的人，我们布施他布施医药救济贫苦第三段呢，我劝人放生，放生是无为布施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讲经说法了，奉劝诸位这是真正的福田决定没有过失，没有弊病。我没有劝人见道场见道场未必是真正的佛田

如果这个道场不是修学弘扬正法，那这个佛田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种这个福种错了，正法的道场不容易遇到，很难很难遇到，真正是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我们要极力去修布施供养，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所以李居士最近找到这块地，我们要建弥陀村。他来问我，要不要建这个宫殿式的？我就告诉他不必。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未必能适用。我说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摆脱庙宇的形象，我们提倡佛教教育。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那么他们昨天把这个图样拿来给我看，念佛堂是圆形的，顶上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佛像，我给他讲佛像不要，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淋雨，不恭敬。那个佛像应该取消，做现代化建筑，省钱的，实用啊，这个才重要。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的念佛的功夫，希望人到这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得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这才叫真正的佛田，真实的佛田。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戒行相应的，这个很重要啊！这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这个听经是天天劝他，天天给他打气呀、我们在那看着到不能让他退转了、这每天讲经就是为这种事情帮助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佛体，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才能成就这施主一片布施的心意，不可以糟蹋所以佛家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谁堕地狱？出家人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不知道节俭，不知道恭敬，浪费施主的财施，这个里面就造很多罪业你自己修持有什么功夫吗你有没有得一心吗？有没有功夫成片吗？如果没有的话，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那打问号你未必能去得了你要吃不了，那么你这些受用，这个就是佛门常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

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呢，要懂得修福，要懂得惜福啊！能省一定要省，该用一定要用，该用绝不吝。

了事实真相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怎样才得大福利。那么此地所讲的大福利，不是人天的福利，人天福利不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那个福利就大了。六道的众生的福利，那你们念过《无量寿经》啊？六道众生福利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做一个比较，就差很远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个佛好比大梵天王，而大梵天王的佛呢，好比我们人间贫穷之人呢，不能比啊。对，这个才叫真正是大福利啊！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真正帮助别人成佛，一定要给大家做好的正善缘。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念佛人，他们有善根有福德，缺少的一面。纵有善根福德，没有因缘，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他在家里念佛，他在其他道场念佛，他有干扰啊，他心定不下来啊。我们常常听同学说，在家里念佛啊，家里的儿孙常常来找麻烦，那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啊，心定不下来啊。我们有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不装电话啊，疗房里面通通没有电话啊，你的心就定了，没有人来找你啊。那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因缘，提供他修学的环境。李居士有胆量，这我很佩服他。将来住在弥陀村里面人，一分钱不收啊！什么条件呢？肯念佛，就这么一个条件。男女老少都行，只要肯念佛，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一直送你往生。今天全世界多少政府做的这些福利事业，跟弥陀村都比不上啊！外国这些老人院、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还有很多限制。申请手术还很麻烦呢。我们将来弥陀村申请手术只有一条啊，你肯念佛，你就可以进来。外国的地区的人，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就养你一辈子。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衣食住行都供养。李居士要设计制服，所以到弥陀村就要换弥陀村的衣服，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这生活当中事事供养，通通照顾到，这个是大
大布施。

钱从哪里来呢？他不晓得啊，他不知道啊。邻居是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当然照顾啊。信心从这里建立的，佛有福报啊。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所以要怕什么？放心去做，全心全力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功，决定能做得圆满。特别是居士林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看到，越布施越多。不是说布施就减少了，布施缺乏了，不是，越施越多。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所以这个福田一定要认识清楚哪是真实的福田，哪一种福田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我们现在这个道场。李居士跟我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给世间做一个示范的道场做一个模范做成功之后，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与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一般到这边来新加坡海关会给你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时期的佛，把这个地方的经验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的是安定和平兴旺所以这个布施这种修福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能珍惜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佛学院要改组要招生要扩大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再要建这种弥陀村我们人手不够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帮助各个地区来建弥陀村推动净宗的红船这个底下道生李居士给我商量了就不限于中国了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出家我们都是

士主持正法道场的很多，在此地居士林居士主持的，这个地方净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过去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台中佛教联学，台中慈光图书馆都是居士主持的。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万万不可以这出家人比在家人就高一等，错了。这个高啊，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不在这个形象。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段事情。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了，最后堕落，造作许多罪业，在家人处处谦虚，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佛法是师道，所以他提出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说佛法是师道，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特别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有在家的，那在家人是他是我老师，我跟他学的，老师第一大，绝对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他是在家身份，那我应该比他大，那错了。所以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称他做和尚。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寺。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是他教导我的，这个人是我的清教寺。清教寺称和尚啊，和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二舍利，二舍利也是老师身份，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我应当向他学习，所以二舍利也不分在家出家。你看现在很多密宗上师阿舍利，在家人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阿舍利，出家人跟他修跟他修学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佛陀当年在世，维摩居士在家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见维摩居士，那个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也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行师生之礼，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佛法当中老师第一大，如果是居士，甚至在家女居士，他讲经说法，他来教学，我们也要把他看作佛陀一样，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不可以有轻慢心，我们才能得到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三面。科注卷下第三面，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吾当谛听，无为如说。”地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六道众生修福，修福不一样，果报也不相同。请教世尊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这段经文是世尊许说，经文这个二十就是地藏菩萨请教这段事情的时候，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吾是世尊自称，今天在忉利天宫，在一些众会之中，这个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这也会有无比的殊胜喜忧。我们在续会续评里面看过，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当然这里面呢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一会实际上跟华严海会无二无别，只不过这一会呢是假忉利天宫而开，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我们看到尽虚空变法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也跟华严经上的情况是相同的，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

硬化在悟道，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所以这个一切会众啊是无比的稀有。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这就是允许地藏菩萨的请求。说说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幕后这两句特别祝福地藏菩萨，实际上是祝福我们大众，如当谛听的，谛听是仔细的听，无为无摄。下面这是世尊要为我们说法了，请看经文。地藏白佛言：我已是死，愿要与我。实在讲，地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疑惑，非常欢喜，祈求世尊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这个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啊，在小猪我们把这个注词念一遍好了。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真正修布施，如理如法的布施，布施是福啊，修福啊，福报大了，他到天上去享福。所以世尊呢，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为什么不在人间说，在天上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说当谛听者，夫布施之业，乃众心之愿。这个两句话是纲。且财物无常，物价增多，凡欲吝惜，迷有邪心。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现前社会也更是如此。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这造罪业，即使妻儿眷目，这些家庭不好，兄弟小强，眷属拐力，亲朋隔绝，那么这个都是社畜，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了，太多了。

中国在外国，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那就要仔细呀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第四面啊，卷下第四面，这佛说的，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有诸过往，载福大乘、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稳步式的人。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齿无母，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是所布施的对象，佛法里面称之福田。啊，这个福田有三类，啊，第一类是悲田，是世间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所以的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当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业因果报，清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啊，他这个幕后的一句引经所说，啊，要观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做这事。啊，福报与影响啊，不可不知。啊，这个种福得福啊，是如影随形，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呢，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是大过往等，这个等前面所说的载福大乘、长者、刹利、婆罗门等啊，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里面常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就大了，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如果贪财奸佞只供给个人享受，纵然你的福报很大，你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为福了。没有福报，那他到哪里去呢？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不是到恶道去，在人间也是贫穷啊，诸根不完具者也会堕落在

个阶层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要修复啊。富贵人能够修复，贫贱人也能修复，而且将来得的果报也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了，这个修复都是圆满的。这说是大国王的欲布施时啊，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实在讲这布施是一切施一切处啊，不可以间断。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啊。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啊，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真正慈悲心，这个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这叫大慈悲。下心是谦虚，对人尊重，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这个事情亲手去做，如果在因缘不足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行布施，那就得要派人啊，派代表，派人去啊，也要教他啊，这个布施的心态，难言未喻，何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这些人啊，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要对他有安慰，说是过往等所获福利，如布施恶恒河沙佛功德之理。那么大家都晓得，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人人都喜欢供养佛，而疏忽了对这些贫穷的人，这个上面所说的，今天所讲的，这个社会残障之人，对他们的布施，你所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布施，那个福报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了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佛，不是做不到，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真话，不是假的，决定要把一切众生

当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终身里面有富贵的，我们知道他前生修福，是我们过去父母。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我们也明白过去生中没修福，也是我们过去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不是供养，是孝养父母，是奉祀祝福。据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过去生中父母，未来诸佛如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看一切人，看一切众生，你成佛这个时间缩短。大幅度的缩短。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作佛？是你看清了众生自己一副更高傲慢的态度，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呀，错过了啊！不是诸佛菩萨不帮助你，是你当面把机会错过。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检点。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了，明白了，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哪里会有障碍？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那个当作你的心底还不清净。换一句话说，你仔细去想想，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必须要了解是事实真相，它确确实实是过去父母，不是当作，确确实实是未来祝福。所讲的话哪里会有错误？我们没有看到，佛看到事实真相。我们过去生中，过去还有过去时，过去无始无量无边界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呢？多半是吝财，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心里面看到这些财物起贪嗔痴慢，造作这许许多多的恶业，受眼前这些果报。今天我们有幸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佛将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心里

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建弥陀村，欢迎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共修，弥陀村里头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看待这些同修啊，就是父母，就是尊长，就是诸佛如来。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来供养大众啊，这个福报，那正如此地经上所说的啊，无不是百恒河沙佛功德之有，机缘难得了，稀有难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你说多么幸运！越想这个事情越难得，越想越不可思议。真正明了，真正觉悟，自然就全心全力奉献这一桩大业。这个大业就是供养父母，供养诸佛。

请看下面这个，是何以故？是正在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原是国王的，于是最贫贱辈，皆不完具者，发大慈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呀，修布施的，他发的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跟佛的心相同。佛家讲慈悲，六摄了有四种，世间人。只有爱缘慈悲啊，他爱你对你就慈悲，他不爱你呀，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的。慈悲是关怀爱护啊，全心全力的帮助你啊，他不爱你这就没有。世间有智慧的人，有大福德的人啊，他有众生缘慈悲，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啊，爱家人他也爱国家，也爱民族，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这个人心量就大了，有这个大心量的人，大多数啊，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啊，他有大的爱心的啊，他布施供养服务的这个层面广。那么到菩萨，菩萨觉悟，

菩萨的慈悲心呢，称为法缘慈悲。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样子修孝敬、修供养，属于法缘慈悲。这个法缘还是有条件的。如来国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佛法里面讲法而入实，这个才叫做大慈悲。那个佛报是无量无边的，绝对不是众生缘、法缘能够比较的。所以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跟佛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学佛，要修大福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能做，有钱有财富的人布施，他们布施的多，我们没有财富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只赚2000块钱，我能把2000块钱通通布施掉了，我的功德是圆满的。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赚几百万，他布施个几万，他的功德不圆满。为什么呢？是他财，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这个福报小的，我全部都拿出来了，这个比例。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事也是100%，得的果报就是100%。佛法这才叫平等法了，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那这样一来，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吗？富贵不是生生世世都富贵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我们真正明了啊，佛在经上讲的，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到来生呢，他的富贵降等了，降低了为什么呢？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道理在此地这才叫天道公平啊！贫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佛在经上也曾经跟我们举例说，好像他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举这个故事，在小乘经上讲过的一个要饭的人是贫贱到极处人家给他1文钱，这很少啊。这个要饭的正好遇到佛在托钵，想到自己这个身世非常凄惨，过去生中没修福报，看到佛在托钵，
就把这一文钱恭恭敬敬供养佛陀。啊，这个要害的是个女人。七天之后啊，她死了。啊，因为种的这个福，她投身在大富长者之家。啊，就享福了。长大成人之后啊，她做了皇后。一文钱不施佛的供养，得这么大的福报。嗯，那么这是在一般人讲很难相信啊。为什么得这么大福报？他发的是大慈心、真诚恭敬心的。福是从这里生的，不是在那个一文钱。一文钱他是指什么？在他的心呢。那个过往财富多了，布施人民，养育人民，教导人民，如果要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本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了。这一生做国王，来一生就做大臣啊，再过一生那个官就越做越小，越往下去了。虽然在财富上布施的是多，心不清净，心不够慈悲啊，所以从大慈悲降才降到法缘慈悲、众生缘慈悲、爱缘慈悲，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记住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啊，所以要以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帮助一切人，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欢喜啊！啊，多快乐！果报的福利的大小，全在你的用心，不在乎你呀。布施之物有多少啊，在乎你的心啊。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是故福利，他所得的福，他所得的利益有如此报啊，这就是前面的比喻。他的果报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如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布施100恒河沙诸佛如来，哪有这种机会呀？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啊？可是有等同的，你能够以大慈悲心啊，就是佛讲的啊，确确实实这是过去父母为了祝福你看的这个贫穷下贱的，
你这种真诚恭敬心去布施供养，你就得福了。本同布施，那个恒河沙很细，像面粉一样啊。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你想想那个里头沙多少啊？佛讲到数量多，通常都用恒河沙数来比喻，这一条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一百条恒河沙数。明法子说了，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一个贫女要饭的，一文钱真诚恭敬供养佛，来生得皇后的果报。你能够供养布施一百恒河沙数诸佛如来，那你那个果报，你的佛报多大？没法子说了。佛说这些话，说实在讲，绝对不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照顾贫苦的老人。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是真话了，实话了，一点都不假了，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福田，我们不知道种福，反而去造罪业，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福田就在你周边，不晓得种福，还在造业，你说多可怜。什么叫菩萨行？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懂得布施供养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在生活是布施供养，我们的工作也是布施供养，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布施供养啊！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的，是为我家庭，为我儿孙着想的，你把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了。你看，同样做一段事情，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自私啊，就是凡夫，就造业；一念为众生、为社会呀，那就是菩萨，那就是佛。一念之间，这个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的，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啊。

会修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也会修啊。这个佛力啊，等同诸佛如来，百千生中。

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永远想不尽的，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智慧也开了，所以是福至心灵啊，这个福报现前呢，哎，这个心思也灵敏了啊，智慧就现前。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是大家那个慧也就是觉，就是明白了，福是行事，这一下明白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开了，知道为一切众生是对的，是应当要做的，为自己是错的，是不应当做的，你这个智慧就开了。从今而后，其心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这是你智慧开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年一到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你这个福报多大？

真言法师这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他注得很好，引经据典。请看下面经文：作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这也是先说能布施的人，遇佛塔寺，贺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资银半，布施供养。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这是悲田。这个第二段讲布施塔寺圣像，这是敬天。我们先说能布施的人，这举个例子，说大家做这些修这些福，也是人人都有份，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来修布施，古报也如经中所说，可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今天我们造塔，我们建寺，我们塑造佛的形象，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

具足。经上所讲的福报你得不到啊，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容易得到，今天不施佛的他施，不施佛的道场，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建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自古以来不是说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呢，不是的，那是攀缘，不能得福，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你才给他建道场啊，这个福报就大了。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这是真实的福报啊！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如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道场建的富丽堂皇，里面不是半道啊，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住在里面造业。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就帮助他造业，你还会有福吗？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他堕落你也受牵连呢，要受累呀。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地藏经》上明明讲的。这个布施他施塑造形象得福，我今天得恶报，佛讲的话不灵啊！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加重罪业，堕阿鼻地狱了。佛没讲错，你错会了意思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布施他施有问题，要有真正的修道人。怎样去布施供养呢？如理如法，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那给他带个小茅棚就可以了，人少嘛，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嘛。换一句话是，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这就如法啊，如理如法啊。如果超过了，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啊，建个很大的道场，那个就有罪过啊！为什么呢？那么大道场，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你不就把人累死啊？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呢？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庄严道场，

当然是一样，但是布施的缘要通通具足才一样。如果缘不

问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五六个人。那整理环境怎么办法呢？许多殿堂门封起来，没有时间打扫，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找一些信徒帮忙，平常没用处。这就是很不如法了。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佛门里面修福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培养弘法人才。过去能够布施是他寺供养佛像有大福报，是因为社会大众对佛法都认识都明了，都有恭敬心，福报才大。在佛门里面修福，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能够推广，社会大众对于佛法都有认识，都知道尊敬这种尊敬超过对世间一切人。实在讲，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超过尊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帝王认真地学习佛菩萨，是帝王师，人民对帝王尊敬，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能有这份敬心，这就得福了。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尊敬一切众生，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所以修这个福，福报就大了。那么现代佛法衰了，特别是最近200年来，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社会大众对佛法的看法呢迷信，看到这个寺庙那迷宫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换句话说毫无恭敬心。不但没有恭敬心呢，还帮助他造业那么由此可知，今天建这个塔寺造佛像，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呢，这个哪里能修福呢？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然后

布施、他施、塑造佛像，那就有功德了。所以这段事情，你能不能得福，看社会大众的反应，看社会大众的认知。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建堂，塔里面是藏佛舍利的，这是纪念的，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教人知恩报恩，是这个意思。那见思，思是什么？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思是办事的机构，办事的场所。办什么事呢？办佛陀教学、佛陀教育，这个场所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不是办的佛陀教学，那就不能称为佛寺。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两个意思，一个是返本报时，一个是见贤思齐。见到菩萨像，见到观音菩萨，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我要学观音的，要效法观音的。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能不能升起这个念头？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福报就大了。不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立刻就要想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就要想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见到地藏菩萨神像，到那里去烧香，去布施供养，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错了，迷信呢。完全错了啊！你怎么会得福？那么由此可知，佛门里面修福，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真正明白。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在社会上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不至于曲解，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的，不可以误会。

由此可知，真正觉悟明白人，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他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人民、对大众，决定是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教人断恶修善，教人破迷开悟。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成一起，变成中国的文化了。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跟中国佛化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已经不能够分割了，真正是叫水乳交融。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了，不是印度的佛法，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了。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他的一个族，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他们逃难了，移民啊，移到西藏，以后定居在后藏，没有再回去了。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那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20年，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所以是全部移民到中国来。今天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中国的大乘，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从中国再传回去啊！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和平、繁荣、兴旺。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自他不二，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

那就没办法做到。啊，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啊，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啊，繁荣兴旺。那么这个底下讲啊，这是布施啊，特别要注意到的啊，决定不能够迷信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过往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禄，这是讲他布施啊所得的果报。这个三劫是三小劫，啊，也就难得了，这个福报就太大了。三劫为地士身，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他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去了。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懵懵懂懂啊，到处去建塔建寺去建佛像，求着来生呢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啊，能不能做到呢？那要打很多问号啊。请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提倡佛陀教育，这个才是真正修福，真正由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啊，我们要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啊，尤其是出家人，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我们要给他定位，要给他肯定啊。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是他们的身份的，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啊，而且更难得的，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嘛。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有工资可拿的啊。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没有工资的，没有重点费呀，一无所求啊。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你就会对于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真正升起尊敬之心。为什么呢？别人办不到啊。这个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学的时候很辛苦，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一生当中

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做个好样子，帮助人觉悟啊。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啊，佛的好学生，也有一些啊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的，欺骗信徒，贪图供养，有不是没有啊？我们修福的人要有慧眼，要看得清楚啊！如果遇到贪图供养、欺骗众生的这一些不孝的啊出家人，我们也不必去责备他。我们不供养他就是了嘛，不帮助他造业嘛，这就很好了。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人哪有没有过失的？古人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提醒他，希望他回头，他能回头，能够修福，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这就是大布施啊。身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众生。

我还在北京啊，看到有很大的招牌，上面是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没有一丝毫私心，决定没有一丝毫求报仇的这种心念，这叫佛菩萨了。如果在佛里面有占有啊，贪图享受，那就是凡夫，那就不叫佛菩萨。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你解的浅还不够啊，深解。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的，一点都不假，得这个果报啊，就是说你三劫做天王，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啊。佛家讲舍得了，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怎么舍法呢？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不是自己独享，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们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说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你看看布施的事，同样的并没有增加，还是布施这么多事，这么多啊。那个心要不一样啊，福报就不一样啊。这个布施的福啊，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能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了，自己不享受了，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修行的福报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自己完全舍弃掉了，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更大。前面是三小劫，这是十大劫，成为大梵天王。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啊。越施福越大了。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他才愿意做，欢喜做啊！决定没有吝啬，全心全力在做，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他懂得道理嘛，了解事实真相嘛，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才是该做的。那么在这一节里面，清莲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注得很详细啊，说明为什么要回向啊，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我们就不多说啊。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之婆罗门等啊，这一句都是讲能布施的人啊。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欲现佛他庙，或知金像毁坏破落，乃至发心修补啊。这一段时间教给我们这个修补啊，旧的寺庙塔像那个功德超过心境这个道理在哪里？理甚深甚广啊！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有它文化的背景。他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人圣啊，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我们走进这个道场啊，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见贤思齐这个念头，就升起这个心啊。

这个力量很大很大的。啊，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在这成就。尊敬的心，效法的心，立刻就生起来了。你心见道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修旧的功德了，超过心见。第二个，令他起心啊，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自古至今代代不绝。一个新道场建立，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还信心呢，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啊，第三个呢，报恩。啊，报祖师大德之恩呐，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这一定的道理。那么在海外，这些弟子们，你看看，只要有机缘，出钱出力，把祖师的道场恢复，报诸天之恩。啊，这就说明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啊，与新佛塔庙、祖师的道场，或者与经像、经书。旧的经书那个价值高啊，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你想想前面多少人读过，今天传到我们手上，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这一份的恩情呢，你知道有多深呢？啊，这是故旧啊，超过新建呐。啊，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啊，这是新建的经书，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所以旧的本子有这一份恩情在里头，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啊。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旧了就不要了啊，就丢弃了。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现状书啊，这个纸质啊非常柔软啊，在中国大陆印书最普通的毛片纸啊，我们今天诸位看的这个书大林纸啊，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大概能保100多年啊，100多年之后啊，这个书就变成灰了。变成粉啊！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很漂亮，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毛边纸，你看到那个土土的，啊，黄黄的，软软的，没有外国纸张好看。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

旧一点的用莲石纸，现在不晓得大陆现状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了。莲石纸非常软，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且章是莲石纸，过去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石纸来印，莲石纸非常软，可以保存1000年。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这是中国文化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外国东西好看不耐久，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所以这个修补旧的经、旧的佛像，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多少人供养过，所以说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这正确的观念，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建新的功德大，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非常美轮美奂，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实在讲不能没办法说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是过往等或自隐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识戒缘，这就讲遇到了，遇到这些旧的寺庙道场，旧的佛菩萨形象，旧的经典，你要是遇到之后你发心呢来给他修补，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啊，你的功德圆满呢，自己没有力量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做，乃至于劝百人千人集合群众的力量，你来提倡，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它的好处，但是旧的道场修复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如果里面已经有法师也要请法师弘法利生，这段事情我在过去在此地早年呢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说法难闻的，我告诉他大家，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他听着听不懂，我在这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我再跟他做解释，

们听我讲，我讲了多少年了？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啊，才有今天这个成绩啊！你们来享受果报啊！你们来享受现成的。我在初学的时候也讲得结结巴巴的，你们会听吗？哦，你不喜欢听，那不喜欢听的时候，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不再讲经了。你要懂得培养法师啊，好像种树一样，你要肯种树啊，将来才有果实，才有收成啊。啊，这个意思因为讲的很多遍了，这一遍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啊，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啊，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讲好了不听没关系，无所谓啊。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啊，需要人鼓励啊，你们大家都不去听，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啊。所以我说喜欢听经是什么？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啊，决定不缺课，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大概我还讲得不错，你看看听众不少嘛。同时的听众啊，逼着他天天讲经，他才能学得出来啊，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为什么呢？他要不认真，他下不了台。一定要做充分准备啊！纵然讲得不好，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啊！所以听众啊是见学，听众是老师，听众是督促他们的啊！这个样子，经过三年五载。在讲台上才能讲的像样，才能讲的如法了。真正讲得好，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十年不能间断的。纵然不能每天讲，一个星期绝对不能少过三次啊，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简单，你才有讲台的经验。所谓是展开经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呐。要没有这个场所来练习，纵然你学会了也没用处。三个月半年不讲经，生疏了，忘掉了。所以我们培训班，培训班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这是初学。你一部经讲过之后再讲第二遍，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因为你讲过一遍了，你有了基础了，要加倍努力，一个星期讲两次。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换句话，到讲第四遍的时候，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你才能学成。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进新道场也好，这个修复旧道场也好，一定要请法师讲经。当然他讲不好，讲不好我来听，我天天都来听。

啊，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逼着你非讲不可，逼着你用功啊，逼着你修学啊，不但逼着你去研教啊，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啊，要逼着你修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这是法师将来成就啊，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都是你的功德啊。他怎么成就的？你帮助他成就的啊。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我26岁学佛，这个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几乎天天都在讲，这个机会是韩英居士帮助我造成的。他懂得，他知道这是一桩好事情啊。他没有财力啊，没有办法给我建个道场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发心讲经，可怜呐，没地方住啊。到寺院里去挂单，你要给做金忏佛事，哪个道场都欢迎你。你要说到道场讲经，没有个道场欢迎你，走投无路啊。他帮助我，叫我住他家里，我住他家里面17年啊。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的到哪里去讲经呢？租房子啊，借地方啊，他朋友很多，借朋友的办公室啊，办公室晚上下班了嘛，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啊。所以讲经场所常常搬家了，一个地方大概讲2-3个月，就另外换一个地方啊。听众呢？有个50-60个人，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啊，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呢 啊。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时间，大概有3-4年的时间，一天讲3次啊，上午讲一场，下午讲一场，晚上讲一场。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我肯干了，欢喜在台上讲了，我有机会练习啊。那么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集合大众的力量啊，在台北公寓啊买了一层。买了一个单位，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花藏图书馆啊。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台湾讲的坪数50坪啊，此地讲池1500尺，这么大的一个小道场。大概给我们这个房子再大1/3，就这么大地方啊。以后慢慢的再扩充，把隔壁再买来啊。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啊，将近10000尺，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几十年如一日。

海外讲经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啊，帮助我在世界各地他去结缘。

在讲堂里面，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感恩呢、啊？视死如视生，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他看到欢喜。我们存报恩心说法，存报恩心来教学。我们如果不认真、不努力、不好好的修持、不好好的弘法利生，对不起他们呢。啊，所以我们在道场里、讲堂、念佛堂里，啊，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里面。啊，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道场。啊，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我都回向给他。啊，你们念你们的回向偈，我念我的回向偈，跟你们不一样。啊，我回向老师，回向护法。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那么下面经文这说的佛报啊，布施的佛报，是过往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往生，这个福报就大了。转轮王有四种啊，这个经上都有不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僧中常为小过往生啊，这个带头是不是的，福报最大，随一起修布施的同样借这个缘分呢，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小过往生古时候的诸侯 啊这个大过往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小过往就好像是部长啊，省长、县市长，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国王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从上到下，过去生中都有缘分的，不是偶然的。同样啊，在一桩事情修这么大的福报啊，注解里面说得好啊，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过往等行施，这个行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啊，真正是以慈悲心啊、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福报很大了，自何上升啊，这个上升他应该要升天呢，何福报为人王呢？啊，为什么他的国报是个转轮圣王呢？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下面引用《如五道最福经》云：“人而豪贵，过往长者，从离世三宝中来，

全世界都不例外啊！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啊，都是从啊李四三宝中来啊，这说明他的业因。为人大富，财务无限，从布施中来啊，这个我们在经济学上也看到啊，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财富以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要算计算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啊。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修福不修慧呀，今生得的大福啊，不知道再修福了啊。纵然有修福，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回馈社会很少啊，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占的比例很小，微不足道啊。这是他们有智慧呀 啊，他修福不修不修慧呀。如果他有智慧，那就完全不一样啊！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帮助一个地区，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啊！他修的福报大了啊。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终不能获是圣福啊，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布施上修的啊。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礼服，根据韩康博的注解，他说啊，这个冬就世间万事万物啊，无事不在动啊。动是呢，本于静，一切的这个动态啊，它是从静态开始的，它根本于静的。再讲到我们人的说话，人的言语啊，始于默，默是缄默，不说话，原来就没有说话，说话开始从哪开始呢？从这个缄默的开始，沉默开始。那么这前面是个比喻的话，福是什么呢？各凡其所使，福啊，福，所谓叫那个福字啊，恢复的意思，回到原来的这个开始的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德之本。根据韩康博这个注解，他讲的各凡其所使，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意思我们研究的时候，所以凡其使啊，就是由于我们呢，前面讲的动，就拿这个心来讲，动心发语，我们心念一动了，心念一动，这个心原来是静态的，如如不动的，动是从那个不动的开始，那么动心发语，语是有言语了，在没有言语的时候，这是默。现在啊，是啊，有动这个心念，有发出这个言语，复归于静默啊，再归于到静，归于这个默。静默这两个字，要研究道的时候，学道的人就了解这两个字的呀，它的含义。静是寂然不动的，寂然不动啊。什么是寂然不动呢？佛家讲如如不动，本性才如如不动。儒家用儒家的名词叫寂然不动，就是寂然不动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

这个箕子，孔子讲出以后，那个佛法翻译到中国来，那个祖师翻译佛经的时候，他还借用这个箕子呢，借用这个箕子来，表达佛法的意思啊。摩是摩尔质子，摩尔质子是，不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虽不是言语说得出来呀、啊，但是质子是心里明明白白的，这就是复明本性之一，恢复人的本性呢。那个复卦呢？这个讲那个修德呢，就是明心做根本，所以是佛是德之本，这是根据王罕注的，王罕注是注重义理，他讲义理啊，罕儒啊他不讲义理，他讲这个相术的，汉语讲相术，比如这个于凡讲，于凡讲的这个乾称坤，乾卦变成坤卦，就这个复卦来讲啊，复卦原来是乾卦了，六画皆乾的，然后这个一画一画的，从五月到十月。整个这个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乾称坤，因为乾称坤在坤卦里面反，出于争，反出于争而来福，一样来福。怎么反出于争呢？十月。把最上面那个一爻啊消掉了以后啊，最上一爻并没有消掉，它又反过来了，反到初爻来了，反到初爻来啊，初爻就变成这个阳爻，这就是复卦，变成阳爻下边的三卦就内卦就变成正卦。正卦就是一画是阳，二三这两画是阴，就正卦了。所以反出于正而来福。这个那么阳呢是代表道的。在孔子就这个复卦这一卦这个彖辞彖传里面讲，反复其道啊，孔子用这个彖辞解释这个复卦的是有一句话，反复其道，反复其道就指这个阳爻啊，一回过头来反到下面呢，又复了道了，道又恢复了，这是那汉儒注解的，反复其道，道是阳代表，阳是代表阳明的，是代表光明的，它就是至于道的道啊，本性就是一片光明啊，从这卦象可以看出来啊，所以复卦后面就讲，复卦一出现，我们就能辨别世间万事万物一个真理是非。就能看得清楚啊，他是德之本。那么再讲这个雷锋恒，雷锋恒呢，是叫这是德之孤啊，德之孤，这个看相传，孔子。在

横卦这一卦里面呢，用象传解释，有一句话：“君子以利不易放。”君子啊，学《易经》的啊，这个人呢，包括这个圣贤呢在内啊，以利不易放。那么这个君子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指的是在这个卦里面指就是乾卦这个一爻，就是阳爻啊。阳爻这个横卦是雷风横，雷风横啊，这里面这个三卦是乾的，它这个三个爻都称为君子。君子用什么一个字组代表呢？叫一字。孔子写系辞传里面呢，一简两个字，乾就是一啊，坤就是简呢、啊。这是乾呢，就是代表一。方是什么呢？坤是代表方。这个就根据汉儒解释啊，乾的初爻到了坤卦的四爻，乾卦坤爻初爻跟坤卦四爻啊，就这个横卦来讲啊，它这两爻一交换，就变成横卦了，横卦了啊。这个三呢，这个第三爻啊，在哪里不动？离在哪里？三爻为什么不动啊？你就这个爻位来讲，爻啊，阳爻站在爻位才是正位的。第三这个九三这一爻它是阳爻，三这个位置啊是阳位，这都是三是奇数。阳爻站在阳位啊，它是正位的，端端正正的立在哪里？这叫不易放。这汉语解释孔子象传的这一句话了，就拿这个里边这几话这个来解释啊。这个九三这爻君子很正，很那个端正的站在哪里不更改，方是这个坤，那么一呢就是这个乾，这是一卦的解这个象。汉儒把这个象解释完了就算数了，其余的就不必讲了，就等于现在研究科学的人呢，把这个科学的那个理呀、啊、说出来就算数了，他就。

他的责任心了。至于怎么样的运用科学来用科学呢，那是实用科学啊，叫科技，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情。这汉儒注解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卦象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好。那么你研究易经的人呢，你就从他解释这个基本的理论呢，这个象，然后就了解研究了。研究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君子以立不以方啊，他是汉儒把孔子这句话这个理论的根据讲出来了。中国学问呢，总是讲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你的话说是无根之学，那不行的。根据说出来啊，那就是讲究义理的人。王涵注的就是义理，义理就可以有着落了。什么着落呢？君子以立不以方，方是方直的，正直的，就大地这个正直的不会变更的。那么这个离在那里不动啊，不要改变了。所以下边就说守道要坚固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修周易最重要的就是要修道啊，修道懂得这个道理叫守道，守之不失。守道要守得坚固，不能说是什么叫不坚固啊？守道啊，一个人呢，不要贪心。我做了官了，做官是我很清廉的，不要贪心的。人家所以好大一个红包一来的话，一看见这是这个怎么办呢？收一次吧，下次不收好了。收一次就不行，就是不坚固。一次收了这一次就不能抵挡过去啊，下次那个更大的更受不了了。不行啊，那不是坚固啊。坚固就是不论是这个红包是大是小，大的再大就是还是不接受。守道就是这个说法子。那么就是横卦，说叫横啊，这个得之固。再看那个山泽损，山泽损，你看那个卦象，上面是个艮卦，下面是兑卦，艮为山，兑为泽，山泽这两个三花卦构成一个损卦，它是得之修啊。损卦为什么得之修呢？还拿这个象传里边讲，孔子做的象传呢，君子以臣分之余，君子以臣分之余啊，臣是什么呢？臣就是惩罚的意思，不准许，就禁止的意思。执是执塞起来，把它堵塞起来。分与余，这个都不是好东西。愤是愤怒，发脾气了。余是贪欲。

人呢，与人俱来都有欲望啊，贪欲啊，愤恨就是嗔恨也是与人俱来的。这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先天就有的这个烦恼啊，已经复习时开始创作这部经的时候就这么讲的，要嗔愤之欲，那么把这个嗔恨的念头把它惩止住。这个孔子讲那个话有根据的，惩是怎么来的呢？你看这卦象啊，上面是艮卦吗？艮为止啊，止的就像山了一样的，这个那也不动啊，艮止住啊。这个止呢，止色啊，这下面是泽，泽是大泽啊，代表人的欲望，一般叫欲壑难填呐、啊，欲壑难填呐、啊，这个圣人的办法、啊，不要填了。贪财的，你拿再多的财给他，他填不满的。那好做官的人呢，你跟他做了科长，他还做这个县长的。县长做了之后，他还做了总统的。欲望难填呢，做总统还不算呢，做了总统以后他还要统治全球啊，做全球的总统的。就像美国总统现在这样，他现在就像全世界的，他现在要做全世界的总统啊，所以他好管闲事啊，就欲望啊。那么现在这个圣人知道欲望填不满的，那就是止，把它止塞起来。这个大泽，这个对卦就是大泽，这个大泽你怎么填得满呢？所以就孔子这个象庄呢，就这个一个艮卦，一个兑卦，山泽损，就是嗔愤之欲，能够把这个愤恨的，就是嗔恨心这个念头把它惩止住。那个贪欲的像大泽那样的这个填不满，就是把它堵塞起来，止塞起来，这就是修德。修德就从这上面修啊，堵塞就是杜渐方为啊，德之修这一个。我们处在乱世非常管用，你各位看现在我们在台湾看看政治界的人物，那些这个那个工商界的那些人物，不是为着钱财发生纠纷的，就是为着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了，结果弄得后来身败俱裂，身败名裂了。他说你能不能怪他本人呢？不能怪他本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中国文化讲究树道，我们自己讲究树道啊，我们如果要站在他们的地位，我们有机会，也有这个这样的财富，

也有这样的政治地位，可以操纵这个股市的这操盘了。我们也去操作啊。我们自己这个有了这个家庭了，夫妇有了，外面那些就女方来讲，外面有男的；就男方面讲，外面有女的。他来诱惑，也受不住啊，也是经不起诱惑啊。为什么经不起呢？他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圣人的教化，他不知道生死可怕，他不知道这个三途可怕。所以一有机会啊，经不住诱惑啊，他就往下沉沦了。那些已经那样的话，假如我们也一想到自己，我们没有受过这个圣人教化，我们也是如此啊。不能只看到别人，看不见自己啊。一想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学圣人的这个道就重要了。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乱世，现在就是中国为什么闹得现在这样呢？就是全部西化，把中国的这个固有的学说认为是旧的包袱啊，把它摔得干干净净最好。弄到现在这样，富不富，值不值，军不军，成不成，人人自危呀。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处在这个乱世啊，从个人做起，自己也保护自己了，那么就要守住这个成分之余这个道。天下所有的人呢、都要来啊，认为这个分这个余应该的都是真理。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个认为是贪图物质、这个不是就是好事情啊，人人都应该这样争取的。愤恨的话，遇到事情谁不愤恨呢？人人有权呢、有权愤恨，有权贪欲啊，讲人权吗？这是形成现在普天之下一个真理了。虽然是真理呢，我们看得清楚，这个真理啊，把人引导到三途里面去。我们就要坚持，我们坚持认为是他们呢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才是合乎圣人之道。要有这个想法，也必定要有这个坚持。这个呢就是修德，怎么个修法？这就是修，德之修。果然这样德之修啊，人格健全，然后圣人往圣人这个路上就走，一步一步走。往圣人路上就走啊，生死问题就是一天一天的就解决，不必问别人，自己知道啊。这是德之修。风雷仪，那么仪呀、也是象传解释的，孔子解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啊。以这个卦上面是巽卦，下边是震卦。巽为风，巽卦是叫风吗？震卦是雷啊，叫风雷仪。风雷仪呢，
象传讲，风是飘动的，飘动的时候啊，这就是不固定的呀。雷呢，雷这个正卦是雷呀、啊，雷像这个声音，一发出来，一震动，一动啊，就有声音出来了。这有声音出来，就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啊，这就讲君子了。凡是这个阳爻就代表君子啊。那么这个代表君子啊，孔子就讲了，君子你就像这个风在那里这样，这个不固定的在那里飘动的时候啊，见着有善有恶，恶的时候就改呀，改怎么改呢？拿善来对付恶的，善一起来，恶就没有了。所以见到善呢，就像风那样，很快就迁移到善那边去。遇到有过的，赶快把它改掉，改过迁善。你这个能迁善能改过啊，其德一天一天的就充裕起来了。圣人就拿这个风雷仪讲，就讲我们修道的人呢，见善就迁到善上面去，见到恶这个过就赶快就改过来，改怎么样呢？就像风雷那样的，说做就做，那么快。雷是一发动的声音，好快呀、啊！风吹起来也很快呀、啊。这叫我们学道啊，见到善不是说啊善，我考虑考虑，再做吧。这个善是现在不做，机会就过去了，没有了，没有机会了。看见善就马上就做啊。故事也是这样啊，遇到任何故事，自己要知道马上就改啊，决心就改啊。你不改，不改这个故事，今天这个锅不改，明天又有一个锅了，哪一天一天的加了多少啊？必须像风像雷一样说做就做，这就是这个德，一天一天的修养出来的。修的到后来愈修愈充分充裕，愈就是多啊，很多啊。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教育就不同了，现代人的那个习气深得很的，明明是个不好的事情，坏事情，普天之下都反对，他偏偏要这么做。圣人教我们择善固执，他不是，他是择恶固执，选择这个罪恶的事情呢，这个牢固的执着不肯改，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我们还是拿树道看待，你不能怪他，他的呢，他从出生下来就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啊，这没办法了。受过中国文化，雪庐老人在世常常

讲，他那样年岁的人，学龙老人现在有100多岁了，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的。

这样的人，他才完全接受这个中国固有文化。比他年岁小的，勉强的讲，现在80岁的人，我们在位的没有80岁的，大概我可以倚老卖老，我是70多岁的，77。啊，快到八十，还没到80岁，那不算呢。幸亏遇到老是他老人家了，你们在位的也很幸运呢。虽然没有70岁，现在是50岁的、60岁的啊，遇到他老人家一叫，你接上了。除此以外，那很多人不信的，他没有接受中国文化嘛。你叫他择善固执，他办不到，所以他择恶固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明了这一点呢，自己呀可以这个心呢不会起愤恨心了。世间法如是啊，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呢？从自我修持。来慢慢的把这个道啊，介绍给别人家，只有这个办法，除此以外不行了。这是德智修。讲德智修的时候，啊，这是讲德智愚了。德智愚就必须见善则迁，由固则改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九卦的前面有这个，从前面开始讲，它有一个这个准则就定出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泽水坤，坤是什么呢？看这个卦象，上面是对卦，对是泽泽，下面呢是坎卦。坎是水，就这个卦象来讲，坎是水，一片大水呀，很险的。水当然是有险危险的，坎险在下。对卦呢，对在，看你怎么看吧。对又叫这个。喜悦讲，又当喜悦的意思。那么这个对月在上，坎险在下了，就表示一个修道的人呢，他虽然遇到那种危险，很危险的困境的时候，他能够啊，自己辨别、辨认自己本有这个德了，自己有德了。这个九卦前面，履是德智基啊，谦是德智兵，福是德智本啊，德智固、德智修。这个一系列上来的，这个当然明了了，明了自己有这个德了，凭自己有德呢，经得起考验，遇到这些危险的环境啊，他能够克服，所以终能和悦的啊克服困难，克服困难，这个不同普通人啊，普通人遇到困难心里很不高兴的，啊，感觉很苦啊，这个怎么办法呢？一边想办法，一边这个感觉很苦恼，这个表示他没有办法。真正有办法，自己明了，自己有德，德是万德万能啊。什么问题能
到他的面前

没有问题啊，可以解决。所以轻松愉快，困难险阻可以解决。我举个例子，现在这个人呢、啊、很苦啊，家庭里有问题，在团体里做事情的工作方面，那个机关里面有人事问题啊，这个社会上你遇到那个大街上，什么时候那些不良分子找仇人找错了。找到这个一个走路上的人了，这处处是危险的。遇到这个，比如说家庭的问题，为什么问题多呢？彼此不懂道，懂得道的人就没有问题，放弃自己的意见呢，不要坚持自己意见呢。你是修道的人，遇到家里的人不懂道理的话，他给你种种的麻烦，你这个时候啊，你不跟一般人一样的，只是你这么无缘无故，就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先生说太太不讲道理，太太说先生不讲道理，你的问题就是，有任何一方懂得道理呀、啊，不管对方怎么不讲道理，他是安然承受，很愉快的呀，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没有问题了。家庭问题这么解决，在团体里面其他问题都可以这么解决呀、啊。解决的时候还是合约呢，合约的能够克服困难。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样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在儒家讲，就是明德有天性，有天性什么问题没有，生死问题都没有吗？何况人与人之间那些小问题呢？这是处困的办法。水风井上面是个坎卦，下面是巽卦。这个巽是这个坎呢，根据这个爻性，他引用这个彖传，也是孔子写的彖传。彖传呢，井阳而不穷啊，德居低也。井水呀、啊、是养人的，而不穷啊。无论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过去一般人家得开这个井啊，在大陆上那个井，一家的时候啊，那个四合院啊，或者这个村庄里面有共同一口井，这一口井，这一个社区里是共同用这个井子，用井。那个井水呀、啊、常年不断的取出来，是用一直不会枯竭的。这个住在井的四周的人呢、啊、都是这、就是一个同一个村里的人。一般人讲这个离乡背井啊，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这个井，这个隐士，这个故乡的地方叫背井。那么井就是养人的，这个就是代表一个人的修这个德了，德所居的这个地。我们修养这个德了，就像水风井，水是井里的这个源源不断的啊这个来源，风

风是这个巽卦，巽卦就促使这个水呀、啊，在那里呀、啊、源源不断。风是一个动的，是动态的，没有风在鼓动，这个水出不来。我们修德呢，就要像井那样，安居在一个地方啊，养那个地方的人，一直在那里，不要有穷尽的时候。这叫德之地呀、啊。这有一个，这个有这个德的基地。我们在拿这个，我们大家都发心呢，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佛法，总的要学井水这样的，教化众生啊，就要把这众生教到底。不要放弃，自己没有懈怠的时候。孔子圣人啊，孔子一般说孔子早就死了，孔子怎么早死啊？孔子圣人他生死自在的，他随时到人家来，人家不知道，我们看不到啊。孔子转世，生生世世在人家。生生世世在人间，他没事没事都在教化人家。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有德之第一。这个随风巽，巽是呢，巽是风。根据于凡解释，巽是叫风，是叫号令，当号令讲。号令呢是。一个发号施令下来的话，下面所有的人都要照着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于凡解释，巽为风，为号令，所以治下了。治下是呢，做成一个制度，用这个制度啊，比如说制定这个礼，制定种种的这个规矩，这个礼，这个规矩，这个从事政治的那各种的政策，教育的话，这个教育的政策制定之后啊，就是让人家得好处，让人家学道学得好。所以巽为风啊，就是德之知啊，学德修养道德的一种制度啊。有这个制度，人人照这个学，随风巽，巽叫如，当如字讲。有这个制度，照这个制度啊，就能如的进去了，学道就能入门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太上感应篇》97节，后面的两句：“失语后悔，假借不还。”那么这个以下的是不仁恕之物啊。注解里面我们先念一念啊，注的都非常好。失语而后悔者，就其粗啊，毕竟非真心要善，不过一时高兴，求名信福耳。发源处一错，无得不后悔。若真心失语，人我皆空啊，绝不至此。是以为善者，不可不致变于一念之萌也。后面他还举的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个注子里面要细心去审查这个不失后悔这种现象很普遍，甚至于在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啊，确确实实是像书里面所说的，这个不是真心，没有诚意。不是欢喜不是，而是出于勉强。多数呢是碍于面子，或者别人的劝请，一时不得不出手，事后就后悔。他有没有果报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布施决定有果报，纵然是勉强施了以后也后悔也还是有果报。如果施财你还是得财富你看我们世间一些发财的人，有些人呢这个财源来得很痛快没有费心他就赚了很多钱所以说不必操心。有些人呢赚钱赚得非常辛苦他还是赚得了，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他布施的时候布施得很痛快很欢喜他将来得财富也得得很痛快也欢喜不费力气。如果布施的时候别人劝请他很勉强的施出，施了之后又很后悔，那么他得财富的时候就得得很辛苦很艰难很不容易他还是得到。由此可知布施福决定不贪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这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话了。六道众生念念所希求的，不外乎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总不外乎这三样，啊，这个三样是基本的欲望，啊，一切众生皆有。能不能满愿呢？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

由此可知，十个人当中啊，八九个不能够埋怨。那真正说起来，十分之一能埋怨呢，那就很多了。而实际上啊，不止常八九，恐怕是常八九十哦。一百个人当中，一千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称心满意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世间人不知道啊，他不晓得这个原因。晓得原因呢，事情就好办了。不知道原因，看到别人得，自己也想得。别人用什么方法经营得到，他也用这个方法。结果看到别人经营成功，他经营失败了。那么由此可知，一切经营的方式、手法，在佛家里面讲呢，只是正上缘而已。如果你命里面没有财富，无论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白费心机，你得不到。命里面有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手段，他就很容易得到。所谓时，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又何况果报它有时节因缘啊，有人这个福报少年时候就得到。父母是他的正上缘，享福啊！到中年时候啊，到他自己主持家务啊，一败涂地。晚年时候啊，潦倒不堪。这种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这是他的福报啊，少年享掉了。没有余福了，享尽了，这种人很可怜的，晚景凄凉啊！少年享福，不知道佩服。有些人呢，中年发达，如果不明白这些大道理，他还有一点余福，晚年呢还勉强能维持。如果在发大的时候不懂得修福，作践自己的福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那也很快福报就消掉了，晚年还是受困苦。这种的人在今天社会也很多，我们看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光景好啊，六七十岁的时候非常凄凉，
那么由此可知，福报之来啊，什么时候福报是最值得人赞叹的？晚年。我们世间呢，这些算命看相的人常讲啊，哎，你走老运啊，走老运好啊。哎，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吃一点苦头啊不要紧，有体力能抗得过。晚年的时候走好运啊，有年轻人照顾啊，这是真正福报。所以少年人享福不是真的福报，中年人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报，看他晚年有没有福报啊。这世界因缘呢，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放在晚年想啊，当然少年时你不知道，你不懂事啊，中年时候懂事了，自己福报现前呢不享受。帮助社会帮助世间苦难的人，自己有福给他们去享受，这样的福报啊就留到晚年去了。聪明人才懂得，有智慧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啊！啊，晚年呢有享不尽的福报啊！啊，所以布施的时候决定没有后悔，啊，布施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布施。将来受福的时候就一切都顺利，一切无障碍啊，就要真心布施啊。我是在讲呢，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啊，我过去生中啊没修福啊，修了一点慧啊，佛经上讲的啊，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啊。我这个前半世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啊，少年没有福报啊，这个青年壮年都没有福报。晚年这一点福报啊，不是前生修的，前生确实没修福啊。晚年有这一点福报啊，是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才修的啊。这个修了，它真有效啊。啊，这个方法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布施开始布施的时候也忍痛啊，也不好受啊，啊，慢慢的呢就养成一种习惯了啊，大概到20年之后啊，布施才生欢喜心。啊，这个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不容易啊！无始劫来啊，艰难的习气，啊，好不容易把它磨掉，啊，把它磨平，啊，那么这个也得力于韩馆长，啊，韩馆长看到我人家供养我了，他就问我要啊，马上就拿去了。逼着我不能不放下，不能不布施。

这是一个好的增上缘啊！啊，如果他看到我有钱，他不问我要，让我这个钱越攒越多啊，我这个贪心就增长了。啊，所以有时候你看的是这是逆增上缘，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啊，当时对他很不满意啊，现在非常感恩了、啊。啊，知道他替我做了一桩好事。贪嗔痴慢呢，从这个地方磨掉了。啊，布施，尤其是不计较回报，这个福报更大。啊，祈求果报啊，这福报就变小了。啊，跟你那个布施，你得福的时候相等，啊，施与所得相等。施的时候完全没有求果报的念头，啊，得果报的时候超过你所施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什么道理？有心布施。你的果报有范围，就是你那个念头是界限，所以福报是有限的。无心没有这个念头布施，你这个心量是等虚空变法界，福德不可思量啊！佛在大乘经，尤其是般若经里面呢，讲的很多。这个第二句啊，假借不还，这是我们向人家借东西，借了之后怎么？借了之后不还，这是属于偷盗的行为。啊，借了不还呢，是属于偷盗。啊，没有得到别人同意。而据为己有，都是属于偷盗。偷盗的果报是什么呢？贫穷啊！啊，你盗人的财物，将来果报啊，你就缺乏财物。啊，你的物质生活会过得很辛苦啊。你要是盗法呢，得愚痴果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一切作为自己立刻就能想到因果的道理与感应，我们就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了。你就在因上啊做得很圆满，你的果报哪有不善？种善因得善果，世尊为我们讲的十善业道经，你看经中所说的，你修善你得什么样的果报，你造作的不善，那果报恰恰相反。我们以善心待人，别人以善心回报我们；我们以恶语相人，别人回给我们的也是恶语。

由此可知，恶意向人呢，实际上是恶意向己；善意待人呢，那真的是善意待己。啊，这是我们常讲的，自他不二啊。在这个地方要深深的悟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对别人好是真正对自己好。这个小注里头啊，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应当记住。凡借人物啊，虚假爱护；向人借物啊，非不得已，不须借也。借而用彼，随借归还。这个几句话是真理呀。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决定不可以违反。啊，我向人借东西，这实在是不得已才借。能够不借，最好就不要借。啊，所以实在不得已，这才向人借。啊，借来的东西确实，借来的物品要爱护。决定不能损坏，用完之后赶快归还，但是有这种品德的人不多。我在年轻的时候跟诸位说，生活非常困苦，我是一无所有啊。我喜欢书，所以很微薄的那点待遇，我真是省吃俭用。喜欢买书，喜欢读书。我的书呢，不借给别人。为什么不借呢？曾经借过几次，回来的时候面目全非。所以以后我的书就不借给人了。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形呢。接受张家大师教诲之后，懂得要修布施。于是人家向我借书啊，我就借给他了。损坏的呢，回来我自己再来修补。尤其是线装书啊，跟这个书不一样的，现在是双页的，破损了之后的时候，我自己来修补。那么看完之后立刻归还。过去跟我往来的人只有一个人。圣严法师，在台湾法鼓山的，这个是我的同届，他有信用，而且他跟我借去的书啊，保持的相当完好，他有这个品德，其他那些法师就靠不住了，还有一些少数借去之后就没有了。你再问他，有的时候他不承认，我没借你的，你是这有什么法子？也没有打借条。还有一些承认，我找不到了，不知道放哪去了。这就无可奈何了。这个都是不负责任。说实在话呢，都有因果关系。

我们要养这个贫素，要养成良好的德行。我们肯帮助别人，别人也肯帮助我。我们能够爱护别人东西，别人也会爱护我们的。夜因果报，丝毫不爽。那么这个诗虽然是平常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有关于我们的德行有关系我们将来的果报这个都是在造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

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

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福禄，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

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镇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对，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悲起之家

0: 是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 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

0: 因果就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因就像种子，好像你种水果，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那种下去这个因，这个是瓜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这个就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三字经讲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

在人生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义，包足险心，错人所长。

护己所短，尘微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

哦，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岂非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别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

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要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
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

0: 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0: 湛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

0: 尊师重道，慈悲喜舍，礼义助人，三教五教的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惭愧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我。”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

0: 万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啊？
3: 我是我会要饭了。

0: 啊，是。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0: 20。
2: 20岁。
0: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夫人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0: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 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才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给种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0: 了。现在我也都爱吃一碗。
2: 腿都说。
0: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他
0: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
2: 冷
4: 了，
2: 搁那看清来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0: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还是腌大时候腌新肉，转着转着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他说个谁人不？中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 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也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0: 啊，
2: 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讲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2: 酒啊？
0: 酒？
2: 嗯。
0: 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好。就谁学的啊？
0: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团建了，
2: 今
5: 天
2: 是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 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

0: 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课时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就
1: 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老死
3: 了，
1: 老
3: 死
1: 就是死，
3: 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你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一事不是，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尽快了。

0: 不认识，不姓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讲于这种话，
1: 又是那种
2: 不讲这种话。
1: 刚才
0: 这
1: 一
0: 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 不小。

0: 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

0: 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庄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直接都
3: 说
2: 是
3: 真是个
2: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 都是有大福德、大善

0: 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 有龙。

0: 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五戒相经兼要，偶遇祖师以及弘一大师的五事。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已经跟诸位同学学习过一遍了。这个经呢，我们在上一次呢，已经圆满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呢，再把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就是后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附录这个心即受三规五戒八戒法事凡例，就是。弘一大师呢，他编辑的，就是为大家呢，受三皈依受五戒，受八关斋戒，那么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这个附录在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后面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分。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前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写了一篇序啊，这篇序很短啊。这个序文是五戒持犯表记序。谭访这个谭访是弘一大师他的别号。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弘一大师的著作，以及呢看到他的墨宝或者他的印章，我们就知道呢他的外号100多个，非常多。那么这个是他的外号之一。那我把这个序文呢念一念啊。人须睡晚，患居永宁，原寻皮耐耶障，则以时暇减灵风五戒相经兼要，旁参有部律文等，转集五戒持犯表记一卷，区分章节，排比表象，悉出创作，意在简要，草稿既就，极致相确，彼以梦游机事，劝请弘部，乃批旧册，略示修制，并增三规列义，八戒略义二篇，敬以来世，既报瓮交佛，倘有违意，遂在癸亥摩曲月黑昏包洒陀日学历沙门谈访书。那么这篇呢是一个序文。那么这篇序文呢主要是给我们说明呢，那么他编这个五戒持犯表记区分章节，它的用意呢就是在简单扼要。那么草稿呢整理好了那么它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后来呢一个梦游居士呢劝这个弘一大师呢要把这个东西呢来弘扬来留步那么大师再把这个草稿拿出来再加以修制整理，那么增加呢三规列义八戒列义就是三规一大略的意义，以及八关斋戒大略的意义增加这些，增加这个两篇。那么主要呢也是让后来的学者呢这个能够得到这个三规五戒八戒这个功德利益。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这个心即受三规五戒八戒法

次反例，弘一大师集啊，他编辑的。他这个里面呢啊，一共编了有十段啊，他编了十个段落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一五戒八戒当分属于小圣，然欲秉受戒品，应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生，偏去极灭。虽开遮持犯，不易生闻，而发心起行，以统大事，轻信之旅，幸其自勉。这个是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啊，首先给我们说明啊，五戒跟八关斋戒呢，那么它的性质呢，分属于小圣，啊，就是它这个戒呢是小圣的戒法。然欲秉受戒品，然就是我们要发心啊，来受这个五戒啊，或者发心呢受八关斋戒啊，应发大菩提心啊，这个是劝我们要发大乘啊菩提心啊，大就是大乘啊，大菩提心就是大乘菩萨发的心啊，这个就是大菩提心。那么发这个大菩提心啊，我们平常啊做功课啊，或者做法会啊，诵经完啊，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发大菩提心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一愿啊，第二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法门无量誓愿学，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四弘誓愿，啊，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都离不开这个四弘誓愿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是应该呢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生，偏趋极灭。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呢啊，不可以只求自己解脱，啊，自己独善一生，啊，偏趋极灭呢，就是希望自己得解脱了啊，那么就住在这个涅槃里面，啊，他不想发心度众生了，啊，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小圣心了，啊，这是劝我们呢，啊，应当啊发大心，啊，不管你受五戒八戒，虽然这个戒是属于小圣的戒法，但是呢，你发的心呢，要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呢，就是要度众生，啊，不能独善一生，啊，不能只求自己得解脱就好了，啊，不发心，不发愿度众生，啊，这样啊，就会偏趋极灭，啊，住在这个偏增涅槃里面，这个是不究竟的。这是首先呢，啊，大师呢，啊，劝我们啊，虽开遮持犯，不易生闻，而发心起行，宜同大师。那么就这个戒相来讲啊，的开遮持犯呢，啊，跟小圣生闻戒没有两样，啊，在这个事相来讲是没有两样的，啊，但是呢，你发心起行，啊，要跟大事一样啊，这个大事呢是

菩萨的另外一个称呼。所以我们也称观音菩萨呢，也称观音大士。弥勒菩萨呢，称弥勒大士。这个大士呢，就是菩萨的称呼。那菩萨呢，就要发大菩提心，要自利利他，不可以只求自利的，不利他。这个就是劝我们发心，发心起行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发心呢，应该要跟菩萨大士一样。不能只求治疗，不发心度众生，轻信之理，信其自明，那么轻信是就是我们一般在家出家修行的，有清净信心的这些道理，自己要勉励自己，要发大菩提心。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主要呢，它是劝勉我们呢，虽然受这个小圣戒，五戒八戒是小圣戒但是发心呢，不能只有发个小圣心要发大菩提心。那么我们实在讲发心呢，如果你是大菩提心那小圣戒呢，那也就变成大圣戒了虽然在事项上是属于小圣，但是你的心量呢是大菩提心，所以这个戒呢，会随着你的心量成为大乘的菩萨戒了。这是第一段劝我们要发心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讲归戒功德经论广赞，幻言果报局在人天，故须勤修净行，其身弥陀乐土。那么这个一段就是受三规五戒或者受八关斋戒，那么在经典或者这些论典里面都有广泛的赞叹幻言果报如果讲受持这个归戒功德的果报呢，局在人天局就是局限在人天福报你受这个三规五戒八戒呢，你来生来世不会堕三恶道会升到人天两道修得好一点的呢，升到天道修得比较差一点呢，那么再到人道来这是讲果报那么人天的果报呢不究竟还在六道里面轮回虽然比三恶道好但是呢不究竟还是有苦还是无常的不是真实的。故须勤修净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必须呢勤奋的来修净土这个行门。其身弥陀乐土，其就是期望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国土。这是劝我们修净土我们受三规五戒或者八关斋戒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就圆满了一生成佛不但超越力

道同时也超越了司法界。啊，这个净土法门啊，待业往生啊，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而且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个个都无量寿啊，身体都是莲花化身、紫磨真金色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么虽然呢也是人天，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天这两道，它是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不相同的。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这个人天善道有轮回，寿命都有限的。而且呢有三恶道。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因此呢大师在此地劝我们啊，不要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天福报啊，应该呢要念佛发愿啊，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宋灵芝圆照律师云：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言有始则，急需受戒，专制奉持，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沉静，常意受体，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也。这个一段呢，弘一大师引用宋朝灵芝圆照律师的话啊，来给我们讲。那么这个宋朝灵芝圆照律师讲啊，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入道呢必须有个开始。啊，我们要想修道啊，要想这个学习啊，必须有一个开始。那么第二个呢，其心必有终啊，其就是期望。啊，那么终啊就是有个目的了。啊，我们期望啊这个修学呢能够达到了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言有始则，急需受戒，专制奉持。这是给我们讲入道须有始啊，开始有个开始。那么我们现在想要修道啊，要有一个开始，那开始从哪里下手呢？急需受戒，专制奉持。啊，我们一开始呢，就必须要先受戒。啊，那么受了戒之后呢，要专制，啊，专心一致来奉持。啊，奉就是依教奉行，啊，持呢？就是保持啊，不让它失去。那么怎么保持，怎么奉行呢？啊，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沉静，常意受体。啊，就是一切时啊，就是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六尘的境界。啊，我们六根呢、啊，对着六尘。那么在这个任何时候啊，常常呢意念呢，我们受的这个

戒体。我们现在已经受了这个戒了。不能忘记。所以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也。就是不能忘记。也就是要常常放在心里。这个是我们受戒那么要在生活当中呢去持戒保持这个戒不要呢忘记了。那么言其宗旨为归心净土结誓往生也。那么宗就是所谓归心净土。那么决定发誓愿往生西方。这个是宗。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开始就是要受戒专制佛持。那么这个一段也很明显告诉我们持戒念佛这个重点就是持戒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再说明了为什么要发愿求往生西方净土。以五浊二世末法之时破业生产惯习难断，自无道力，何有修正？故释迦出世五十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因缘虽多，难为造路，为净土法门是修行净路，故诸经论偏赞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十方劝赞信不突然。那么这个一段呢也很明显给我们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因为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五浊恶世末法之时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念弥陀经大家都有念过觉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种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可以说浊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在三千年前的人他的感觉还不是很明显那么到了我们三千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再看看弥陀经讲这个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感受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那么我们生长在末法时期五浊恶世这样的一个环境惑业生残惯习难断惑就是迷惑迷惑呢就造业深深的被这个惑业所缠缚惯习呢难断惯就是习惯烦恼习气呢很难断我们学了佛的人学到佛的正法听到这个经教明白了知道呢要断烦恼断习气但是呢往往力不从心很想断
也知道呢这个烦恼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惯习呢难断，不好断。那么这个是讲我们接受到正法的特别长期听经的同学大家呢都会有这种感触。那么我们想一想呢我们接触到正法，长期听这个经教接受经教的熏习我们要断这些烦恼惯习都相当的困难。那么其他的呢，他没有接触到正法虽然很多人学佛了甚至出家了他没有因缘遇到善知识没有因缘呢在经教里面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接受的知见都是邪知邪见，那就这个就更谈不上断烦恼了不但谈不上断烦恼，而且烦恼是不断的增长，有增无减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呢那又更不用谈了更谈不上了那邪知邪见的那又更谈不上了可见得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修行呢它相当大的这种困难有相当大的阻力。所以自无道力何由修正呢自己没有这种修道的能力那怎么有办法修行正果这是说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它的困难度你一生当中呢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很难很难达到不要说证阿罗汉证个虚头还果呢都达不到如果证得虚头还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他已经得到位不退了他出三界的时间是可以预期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一定证阿罗汉他这个时间呢可以确定了在还没有证出果须陀洹大乘言教初信位这个地位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之前你怎么修修得再好都是进进退退没有办法了生死最起码的出果出信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很难达到所以自无道力呢何由修正呢故释迦出世五十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悉已度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呢说了很多很多法门那么因缘成熟的出现在佛的那个时代已经得度的那么都证果了那么佛灭度之后这个正法时期一千年当中呢那么有缘遇到佛法呢跟佛的学生学习也有很多正果的也得度了那么还没有得度呢也给他们做得度的因缘跟他们种善根结缘因缘虽多难为造路那么这个因缘也非常多了但是你学习呢要能够
入门了、

就是我们讲入门，也很难。最近我们敬老教授常讲，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十六个字彻底放下了，才到佛门的门口，还没有入门，还不及格。那现在呢，要我们放下这十六个字呢，我们都做不到了。那做不到呢，不但没有入门呢，我们都还没有走到门口。如果这个十六个字真放下了，我们已经到了门口，但是还没有入门。入门就是要断八十八品见佛，这个在一般法门来讲你放下这十六个字呢，也就是说还不及格了那么断了见惑呢，才算入学了入小学一年级了开始上学了，及格了，被录取了那么断这个十六个字呢算是预备的还不及格这个在所有的法门来讲这个都不能脱离三界六道的但是呢，修净土法门如果你能放下这十六个字，那净土法门它就录取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它就录取了，你就及格了修其他法门不行，不及格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你没有断见思惑可以待业你只要把这十六个字放得下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正果，但是到了那个世界呢，你就有进无退了，一生成佛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退转的因缘寿命是无量寿衣食自然你也不要为了衣食住行一天到晚操心劳碌奔波那么又有佛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天天给我们讲经说法又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听法虽然没有断惑到那个环境去没有多久呢，你自然这些惑业就断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能力断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那么带这个惑业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去那边这个住缘殊胜，环境好老师好，同学好去那边再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净土它的特色它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是修行的进路我们修行的很近的一条捷径，故诸经偏赞净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大经大论都赞叹这个西方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法灭尽经那么有预言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现在已经过了三千年，后面还有九千年那么再过九千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这个经典也看不到了。那么一万两千年之后呢，只有剩下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多留在这个世间一百年
啊，这个也就是说明呢，在一万两千年之后的一百年当中呢、啊，如果有人遇到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啊，他还可以往生西方的。那么在《法灭尽经》里面啊，佛给我们讲这桩事情啊，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末法是一万年啊，佛的法印呢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啊。那么我们现在是末法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啊，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啊，我们已经进入末法。那么末法呢，能够在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那么唯有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才有可能啊，修其他法门呢、啊、很难达到啊，除非自己呢过去生呢 啊已经修到相当高的一个层次了啊，啊不然呢是很难的啊，唯有净土呢人人都可以修，人人都能成就啊，只要有缘遇到了你就有机会了啊，有缘遇到就说明呢有这个因缘啊，你能够欢喜接受就是有这个善根啊，你肯信愿念佛，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你的福德啊，所以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么这个三方面都记住了，那么这一生呢，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去做佛啊。所以十方劝赞呢，信不突然啊，这个啊不是突然的啊，不是无缘无故的赞叹的啊，有它的道理的啊。我们再看第三段。三受归戒指应于出家五众边受，这个小刮胡里面讲，出家五众则必除，必除尼、四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啊，这个必除就是比丘啊，因为翻译经典的法师呢用的字不一样。然以从大声受者，大声者必除，必除尼为通途常例，必无其人乃依他众，依诚实论及大智度论，揭开自受八戒，灵知纪元纪云，诚智二论并开自受，文曰无私，意兼缘爱。灵峰云：受此八观斋法，须一出家人为作证明，不问大小两圣五众，但令必是不非实实者，便可为师。设数里内绝无其人，或可对经向前自是禀受耳。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啊，我们受这个三规五戒啊，或者八关斋戒的这个方式怎么受？那么应该在出家五众边受啊，在这个出家众这边呢来受这个戒，受三规五戒啊。这个五众就是比丘、比丘尼、四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啊。然以从大声受者啊，然就是应该呢要从大声来受这个。啊，那么大声者呢，比丘、比丘尼啊，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比丘戒的啊，为通途常例啊，这是通途的一个惯例了啊。必无其人乃依他众啊，那么必就是说，那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啊，你找不到这个大声。啊，那只好找这个四叉摩那了啊，或者找个沙弥来帮我们受啊，或者沙弥尼啊，如果有呢啊，应该找大声来受啊。那么
如果这个寺院呢啊有四众弟子啊，应该找比丘来送啊，这样才如法。那么是女众的道场啊，那么有比丘尼啊，如果你到女众道场，那么就找比丘尼去送啊，受这个三皈五戒啊。那么这是一个通途的一个常例啊。那没有这样的人呢 啊，那么可以找沙弥、沙弥尼。那么依照诚实论以及大智度论啊，都有开放自己在佛前啊受八关斋戒啊这个说法。那么在灵芝律师的纪元记里面讲，诚智二论呢，并开自说，文曰无私。啊，这个诚实论跟大智度论呢，这两部论呢，啊，有开放啊啊这个。自己啊来受这个五戒或者八关斋戒，那么这个是找不到这样的老师来传授啊，那只好自己受了啊，在佛前自己受啊，自己受八关斋戒啊。意兼缘爱啊，意就是他这个意志里面呢也附带呢这个因缘有障碍。那么这个因缘有障碍呢，就是我们一般讲不方便啊，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或者是说啊，人家有在传这个八关斋戒，那你这个时间你不方便来啊，比如说八关斋戒是24小时一天一夜的，早上6点开始受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你赶不来，你来不及啊，那别人呢人家也没有办法特别为你受啊，这些种种的因缘啊都包括在缘爱里面，这个就是因缘上有障碍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啊，也可以自己在佛前呢 啊发愿来受啊。那么下面是举出偶遇大师灵峰云，灵峰就是偶遇大师，受此八关斋法，需一出家人为作证明。啊，就是你这个在家居士啊，要受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斋法啊，那么必须请一个出家人呢、啊、来给你做一个证明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不问大小两圣五众啊，不管他是修小圣的。啊，南传的都是小乘佛法，那北传的在我们中国都是大乘佛法。啊，这个大小两圣啊，五众都可以，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都可以。啊，但令必是不非实时者，便可为师啊。但是就是他进行受啊，这一生他都。过终不死，他持这个斋啊，那么这样的出家众呢，你就可以以他为师了啊，就可以请他来给你证明啊，那么帮你受这个八关斋法，找这样的人啊，就是要持五啊。要持五，终身持五。设数里内绝无其人，啊，或可对经向前自是禀受，啊，如果数里之内呢，都找不到这样的人，啊，那么这个，啊，可以对经向前呢、啊、自己发誓来受这个戒。啊，比如说出家众很多啊，但是这出家众他没有持五啊，他也不能给你。受这个斋法啊，一定他自己本身有持五啊，那么他才可以给你受斋法啊。因此我们看净老教授啊啊，他帮人家传戒呢，他只传三皈五戒啊，我们看他印这个皈证呢 啊只有印三皈跟五戒啊，没有印八关斋戒啊。那么这个是讲

八戒接应一一个别受，不得大众集体一起受。但在今世传戒的场合，都是集体受的。就其个别受的原因，是在心不外缘、境界宁静、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皈五戒的戒体，可以一心一意全部领会，受得上品戒体。否则，人多身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那就差了，甚至不能得戒。因为戒品分三等：一，若于正受戒时，刚闻戒师法语，心即开通，发最上广大之心，遍缘法界一切有情无情，悉愿断除一切罪恶，悉愿修持一切善行，悉愿广度一切众生者，得上品五戒。二，若于正受戒时，虽听戒师开导，意缘一切有情无情之境，但其愿心不大，唯求自脱生死，全无度生之志者，得中品五戒。三，若于正受戒时，一听戒师开导，或以性智狭劣，或因心意散乱，故自缘境不周，但得戒相的手持，无能发挥戒体的功用者，得下品五戒。啊，这是广导引用《戒律学纲要》的一段文给我们说明这个。照规矩呢，受这个五戒八分斋戒呢，都是一个一个的个别来传授不可以大众集体一起受但是现在呢，传戒的场合呢，大多是集体一起受的。那么研究它为什么要个别传授的原因呢？是在心不外缘境界宁静一对一那么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皈五戒的戒体，可以一心一意呢全部领会，这样受得上品戒体，因为这个五戒八戒呢，都是从三皈依呢这里得戒的，如果没有三皈依呢，你的这个戒体就得不到，那么这个人少一两个人。那么这样讲这个皈依呢，意思一定要给他说明白那么来接受这个皈的人呢，他自己知道怎么皈依皈依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要让他很清楚、很明白跟他说明。那么说明之后呢，他能够接受了，那么跟他传授，这样他才能得三皈依，不然呢，他三皈依得不到呢，那个戒就得不到，那么现在很多场合受三皈依呢，大部分都是结结缘，是一个形式的，没有实质意义的皈依，因为呢，传授三皈的法师呢。没有把这个三规讲清楚那么受三规的人呢，他也不明白就是举行个仪式仪式举行完了，皈依证拿了什么是三规仪式他也不懂这样得不到三规仪没有三规仪呢，那么受戒呢，那也得不到戒体因为这个戒体呢。五戒八戒，它这个戒体是从三皈依这里所得的所以为什么要个别受呢？就是要跟他讲清楚一心一意那么讲清楚之后呢，他一心一意全部都领会了、明白了，那么受的时候呢，他可以得上品戒体如果人多呢，人多生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那就很差了。甚至呢，他都不能得戒。

得不到这个戒体。所以下面呢，他开了这个三种啊，这个受戒的时候个人呢、发心呢、不同，当时的心境不一样，那么受了之后呢，有的得上品戒，有的得中品，有的得下品，那个人所得的戒品，这个高低就不相等了，这关键呢、都在自己这个心，有没有真正的明白。我们再看下面第四段啊，受归戒者，若依律制应于施前一一别受啊，其有多重并合一时受者，盖为难言，非是常治。有部皮奈也杂事云：如来大师将入涅盘，五百壮士愿受归戒，使阿难陀作如是念：彼诸壮士于世尊处，一一别受近士学者，时既烟酒，访会原籍。我今已请于彼一时受其学处，准师明文，若无难言，未可成用。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接受三规五戒或者三规八关斋戒啊，根据戒律的制度呢。应该在这个戒师的前面、一一个别来传授、一个一个授、要给他说清楚讲明白、还要给他问话、问清楚、那么这个有特别的因缘、就是难言、就是非常时期，所以这里也举出有部皮奈也杂事里面讲，如来呢将要入般涅盘，当时呢有五百个壮士呢，愿意发心受三规五戒，那么阿难呢当时就讲，这个五百个人如果一一受呢，那佛要涅盘了、就耽误佛涅盘的时间了，所以呢就请佛呢就一起受了。那么准师明文啊，准就是依据，依据这个标准啊，这个有明文啊，若无难言呢、未可成用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不能集体的来传授啊，这难言就是说他有困难。那么这桩事情呢，我们敬老教授呢在十几年前啊，在新加坡敬宗协会无量寿经讲圆满的时候呢，那么在念佛回向了、就十点多了，当时呢，在场听经的大众啊，有两百多个人发心要皈依，那么以前呢，皈依每一个人的法号呢都不一样，当时呢，两百多人要皈依啊，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取法号呢，恐怕到天亮都取不完。当时呢，他就想到呢，《无量寿经》后面，这个佛给我们大家受记，大家现在遇到净土法门，遇到净土的经典，念阿弥陀佛，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从极乐世界再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度众生，通通叫妙音如来，那么这个。我们敬老教授呢就临时想到那就不如用这个妙音作为大家呢共同的皈依法名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取法号了所以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也是集体受的。那么法号沿用到现在呢凡是来我们敬宗道场要求皈依的都用妙音。佛在无量寿经给大家受记的这个作为皈依的法名这个也跟我们修学净土呢也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相应那么下面呢第五段受皈戒时受戒者说

朔泽水语，虚国法事，为师一途。唐义敬三藏云：“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并须随师说受戒语，吾有师说，直问能否？戒事非轻，吾容造次。是编专中有部，与他立论之说，小有歧义。学者亦勿因事一谤他中，以各批一击，并弃圣教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说受三规五戒八关斋戒，那么受戒的传授这个戒的戒师说，那么要受戒的居士呢，那么随着戒师来讲，西国法师为师一途，西国就是印度，他们传授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的方法仪式，就是这一个。那么在唐朝义敬三藏法师呢，他讲了，就是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并须随师说受戒语，跟这个戒师啊说这个受戒的话，这个后面呢，有讲到这个受戒的，这个以及我们要来接受，求受戒的，那么这个跟着念的，这个文，所以这个戒事呢，不是轻易的，说无容造次，这个是他的一个仪式，跟规矩，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后面呢还有五段，还有五段呢，我们下一次呢，还有一次可以讲圆满，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十三名，请看经文：更能于他庙起发回向行，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所得的这个功德。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果报就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由此可知布施福报不可思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经上有说，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幕后一句，妙寻云，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寻是寻意，

智者大师做的。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的。这一段讲呢，是戒师善心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复。这一句非常重要。是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的，像现在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袖，这就类似转轮王。现在这个世界，美国最强盛，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但是都受他的影响，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那么，但是美国的总统的确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为什么呢？他们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不能够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是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那么在200多年前，在中国，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代，可以说了，也有一点像转轮圣王。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都成为这个清帝国的藩属，所以我们展开清朝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3倍的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1/3了。所以这样的国王呢，就有一点像转轮圣王了。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善心持戒。他不是专心。他是不是叫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复。这心地善良啊，自己修复，带动许许多多人修复。他福报现前的时候，他自己是帝王。跟他一起修复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都是他的部属。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总督就是小王，巡抚也是小王，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而总督通常是管2个省。这都是小王身份。那么在边缘地区呢，那就是附属的藩王。

这个小国的小国王，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17云，这底下讲17，第二行幕后这一句，17是玄义17，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这个是玄义的注解，四明尊者做的。那么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都是引经来说明，先行其法，这是讲这个一生的行善，他行哪些善呢？第一个是戒施贫乏，对于贫困的众生呢，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所以在古报当中啊，他感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这是恩德嘛，是报恩嘛。第二，敬明孝养，他对人尊敬啊。他能够孝养，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孝养尊长的人呢，他是格外的尊敬。第三，48劫一济四海，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前面这是两条啊，是对人的，这一条对天地鬼神，这一点现代人所活。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呢息息相关呐、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呀，也要处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都懂得祭祀鬼神。我们现在人呢，把这些看作迷信，极力的排斥，鬼神的关系搞坏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啊。如果鬼神在从中作乱，在从中破坏，那我们就苦了，我们没有能力招架。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我们要跟天地鬼神们和睦相处。在中国古里，看看三礼，周礼、仪礼、礼祭，是把立祭祀列在第一位。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把这个关系搞好。这是事实，不是虚假的。不是说你信。

有，不信就没有，没有那么简单。你信有这个事情，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这是个事实，一定要懂得。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的不信，事实呢，都经历过。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听到的很多啊，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的，其实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第四，实修忍辱，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要是不能忍辱，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佛家讲得好，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持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很快的就爆掉了。后面还有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断贪、断嗔、断痴。三毒烦恼，这是在生前呢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然后又发心大众服务，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得到这么好的果报从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品地藏经幕后戒贵的三宝宁浩林是佛宝，布施这一瓶是法宝，后面利益成王瓶是僧宝，三宝佛不住世，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所以我们修布施，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鲜明、很清楚。布施就是服务，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那是佛道，是大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看错了。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这就叫布施。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太狭小了。

菩萨行里面，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六条啊，经典里面称六度、六波罗蜜。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第一就是布施，第二还是布施，第三还是布施。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啊，第一类财布施，第二类法布施，第三类无为布施啊。你看这个六条里面，第一是布施，布施里面财法无为都包括。第二是持戒，持戒是守法了。第三是忍辱啊，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无微不是。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不是。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拿，就是不是两个字。不是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

一个人立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啊，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 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个身不是啊，身心都在修布施啊。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 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贫贱人守本分，安贫乐道啊，这就是布施。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 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这富贵人的好样子，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你从政，为人民服务。 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为人民服务啊，帮助大家。 破迷开悟，帮助大家。

提升生活的水平。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说到最后，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呢，都要为众生来服务啊！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啊，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念念呢，念众生啊，念念呢，念社会整体，念一切人民，没有念自己，没有念自家了。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整个团体好，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呢？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起来有字啊，我们明白了。下面这段经文，你再能够把服务的心量扩大，你的福报就更大了。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什么叫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事，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小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一个地区，再扩大一个国家，今天说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在事上能做得到的。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我们事虽然达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我们服务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你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那就不是空的了。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叫回向心。你心量脱大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那就不值了。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当然成佛了嘛！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还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缘慈悲。所以他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发愿回向呢，这个心是佛心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
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发心带头的劝导大家，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进程佛道，这个进程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的。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轮王身而得度者，他就事先做转轮王；应以天王身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没有这个大心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王身，转轮王身还是不自在啊。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人，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所以发愿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基础，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是讲体本体，有体当然有用，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化来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对自己就是自受用，对别人就是他受用。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的身心是好善好德，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

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啊，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的，不求丝毫报酬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佛菩萨佛务哪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啊。那么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啊。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发愿慈啊，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啊，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啊，但是决定没有义务这个念头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就是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了啊！我们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诸位看，你听我讲了之后啊，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啊，所以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请看下面节目。下面讲这布施的第四段，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佛慈，这个经上加上佛慈，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啊。佛在这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这是第四种啊，叫做地藏。未来世中有住过往皆婆罗门等啊，那么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啊，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啊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去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啊，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啊，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起，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建筑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经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啊，大慈心是佛心的。
法身大士的心态啊，他不是普通人的啊，没有条件的啊，看到了一定帮助啊，不是医药。

就去帮助他。那么现代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没有人照顾啊，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啊。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仁义的教育，尊重道德仁义。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如果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的，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招，大家造的不善业。所以古代的古圣先王，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他们有智慧，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呀，明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这个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是帝王为人民服务。

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公立的社会，每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教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父母有病没人照顾，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顾，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啊，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都仿效，

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啊！美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啊，四代都还不清呢。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这个都是政策的偏差啊。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啊。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啊。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啊。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那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啊，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啊，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啊，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不负债。生活没有压力，他的日子过得都舒服啊。但是在外国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了啊，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啊，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啊，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啊，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啊。每个月赚

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啊，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啊，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啊，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啊，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啊，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块钱。啊，80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啊，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啊，勉勉强强啊，过一个月的生活。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啊，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啊，就3000块钱的收入，他要真的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啊，美国是个联邦国家，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啊，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但是它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呀也就不一样。啊，像加州比较富裕，啊，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啊，养老金啊。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啊，那么德州生活水平啊，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啊，这是国家养老。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啊，真的是坐吃等死啊！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啊，他得到安慰，有人跟他说话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啊，这才引起我们啊，要办这个弥陀村的构想，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啊，给他精神生活。有一些这个老人院办得不错，啊，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啊，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啊，自己来办。啊，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

他们来表演。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中国这些杂技团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能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为老人为病人服务。那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操心在古代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所以生产这个时候性命交关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地区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只有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物具，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时令安乐得到他身心平安让他离苦得乐。请看下面经文，无是复利最不思议，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王天主，二百界中常为六欲天王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一段经文呢是说你所布施的果报

布施是福德之因呐。三业都要知道修修，心里呢常常存布施的意念，刚才说了，就是服务众生。

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好懂啊，念念呢有服务众生的心念，这是你心不是时常以言辞来劝别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是你口不实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做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啊，要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是你深信不疑。你一定得福啊，财布施，才有内财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内财是我身体啊。我以我身体，以我的劳力来为大家服务，这是内财布施，跟财富啊，财布施的财富啊，法布施是以我的智慧啊，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福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是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离开忧虑烦恼，福报得健康长寿。这样的你的福报才圆满啊，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不必太多，不缺乏就好，就很圆满啊，衣食足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个人福报才是圆满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你吃啊，他真有财富又看到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啊，这是什么呢？他前生没有修无微不施啊，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得的多灾多病啊。我没有害众生呢，没有害众生，每一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我记得有一次啊，香港的雷居士在此地报告，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国报，有人喜欢吃海鲜的，死的时候得了个病，就跟

那个螃蟹一样，跟鱼虾一样，国报现前呢，大家都看到了。吓得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他在此地给我们报告，我们给他录像。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啊，可以让大家看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事，真人真事。

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斤肉，三斤肉第一个是不见杀，你没有看到杀生，你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第三个是决定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斤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活的，亲眼看他杀的，亲眼命令啊这个厨师来杀生，他要吃新鲜的，这个造的业就重了。你纵然修布施福，纵然修法布施的聪明智慧，你的果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那么在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外国人吃肉啊，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斤肉而且吃的时候比较上单纯你看在外国最我们看最普遍的牛肉鸡肉，其他的动物他不吃啊，很少吃啊，爱护动物他要看到你伤害动物，他不愿意，他不会原谅你的那么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要罚钱，甚至还坐牢。保护动物所以他们的鸡跟牛那是饲养来吃的这个造的业就轻了那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什么都吃，样样都要吃活的这个业造的就很重了灾难就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样修福健康长寿之道，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那这是因，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所修的无为布施，无为布施令一切动物有情有生命的这些动物让它得到安稳让它得到快乐不可以伤害它了，这个就是属于无为布施今天讲的爱护动物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的你看到小动物你到手它就来。

鸟也不怕人，飞下来停在你身上。小松鼠一招手，它就到你手边来了。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看到人赶快跑。动物也通人性呐、啊，生在那个地方，它知道人不害它，人是它的好朋友，愿意亲近。那中国这些像台湾这些，那还得了啊？鸟一看到人，早就飞光了。他知道这些人是人，是他的对头，是他的冤家，那决定要伤害他的，赶紧逃命。所以这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怎样修福啊？修布施就是修福啊！你能够这样修学啊，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这个净居天四禅天呐、啊，这个地位高了啊，得这样的果报，果报这根源都在发心。你懂得发心，你就相信了佛讲的果报是真实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为心念所转。就前面那个因里面，修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慈心，你才能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你是爱缘慈、众生缘慈，那个果报就没有这么大了。这个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这个果报不可思议了，一百劫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做大梵天王啊！这个是色界天的，二百劫中啊，常为六欲天主，这个。大梵天王的净居天主的福报享尽了，享尽了就往下堕落了，但是他还有余福。那个福虽然到不了色界天呢，欲界天，在欲界天里面再享福。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毕竟成佛是说阿赖耶识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啊。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语言不同，他要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得我道了。生到西方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啊。

声严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注的很多，说明不是律师，他这里面引经据论所举的这个布施的事，有房舍，有卧具，有饮食，有汤药，所以也说明了这些都是事法，怎么可以说最不可思议？下面说了，此有正行施食，一念具大慈心，便是成佛根本。所以关键呢，就在大慈心这三个字。果然是以大慈悲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念心呢，就不可思议。所以得福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个其余的这些肚子，诸位自己可以去看啊。再请看下面经文：佛慈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凡转轮之报。这是佛又叫着地藏菩萨跟他说，这个两行经文里面是有两个段落，前面这一段是总结不是佛，后面这一段呢是总结回向佛。总结布施，特别提到未来世中，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呀。佛当年讲经说法是讲未来世，那未来是包括我们在其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布施的人，这个等也包括我们，包括大家都在内。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真诚心啊，清净心，我们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啊！如果贪图这些，你所修的福就爆尽了，就爆掉了啊！你不希求这个福报，那个福报是累积在那里，愈积愈厚啊，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了。大福报自己还是不接受，把这个大福报供养一切众生，

成就自己我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不享受，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说这个多圆满呢？这个多快乐呢？人生第一大乐事，无过于这个快乐。我们住这个小房子，过这个简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过得多么自在呢？何必要住那个豪华的宅邸？出门有很多人前呼后拥，我觉得那个生活反而不方便嘛。出去还要带好多保镖，行动不自由啊。这个富贵过了头啊，住在家里都怕人抢劫，还要请很多警察来保护。那个实实在在讲，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了，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何必如是？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里面常讲的解脱的生活，那个是最美满的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就对了。我们学佛要明理，要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要恳修布施，成为社会大众服务啊，奉献我们的身心啊，奉献我们的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啊，不要享福啊，那你就祸无祸福无量了。这是总结师父，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这个下面呢是总结回向之福啊，回向的福报啊，是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前面呢，你是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你都会成佛。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何况设法转轮之道。这是比喻，你连做佛都能办得到啊，何况这些小小的人天福报呢？是欲界天主，凡是色界天主，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的福报啊，这是这个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那做佛是世出世间就近。

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你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小福报啊，百生千生，这是六道里面小福报当然可以得到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不是不能不修啊，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呢，只有这个法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家常讲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你在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佛给我们讲的话要记住啊，过途为脆，人命无常啊，这人生最可贵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修福，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讲有意义有价值实在讲是很空洞的很抽象的啊，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这个段经文讲的详细落实了啊，这个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福报啊，你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这个意义价值在此地。如果我们还有一念贪心，还有一念吝惜之心啊，还不肯为大家做出圆满的服务，自己还要留一点，你所修的福就少了，你的果报就不殊胜了。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都在你一念之间啊，我们这一念是不是为别人想啊，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全人类想，你的福报就大了啊。斤斤计较为自己一生想，为我这个家庭想，你的福报就小了，很小很小。那你为个人想，你修的福报，你来生时得一生的福报，自己一个身，或者自己一家，你的福报就那么大。把你自己一生嘛，得到你将来身体健康强壮。你要是为一家了，你是一家的家长。你一家过得很幸福，哪里能像经典里面做大梵天王做忉利天王，你没有这个福分啊。为什么？心量太小了啊。所以修布施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国报大小啊，这个品的品题就交良福报嘛，都在你的心，都在你的量啊，你的心量大，那个一念大慈悲心，那个心是心包太量州杀戒，所以小小布施之福

福啊，被那个心量啊扩大了，逼近成佛啊，所以那个回向啊就是大了，心量就大了啊。我们为什么不用大心量啊？要学习用大心量，一切都大了，毫发之善都变成虚空法界的果报我们在华严经上学了拓开心量，佛在这一会当中也教我们拓开心量啊。所以这部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同一个境界拓开心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即使是牺牲生命啊也在所不惜，也会非常欢喜啊，非常高兴的 啊我为一切众生得福啊，利苦得乐而牺牲，我多快乐 啊多值得了，决定不为自己丝毫的贪欲，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这才是真正的实践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呀。

请看底下这段经文，第十八面，十八面一开端，小注里头有几句话，我们应当把它记住。这是清莲法师引《五道罪福经》里面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贤者好布施，此地这个贤者就是菩萨，好布施的人就是菩萨。好布施，用现在的话来说，喜欢为人民服务，热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力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福将是帮助你能感动天地鬼神的帮助你，施以得万倍，这是讲果报。你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比你所布施的超过万倍都不止。安乐寿命长，那么这是第一首偈词，说明布施的福报。第二首偈说：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戒得戒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前面这首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总结布施福，后面这首偈就是总结回向福。这两首偈我们一定要醒悟过来，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醒悟过来，觉悟过来，把过去错误的这些观念想法做法完全舍弃。我们要跟佛学，我们要听从佛的教诲，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从今而后，我们起心动念要念社会大众的苦乐，要念社会大众的祸福，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这个道理要清楚啊！如果我们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果报必定堕地狱。特别是救难之财，过去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写在书上，他有好几本书流传到后世。啊，好像是在一个大大人觉经讲记。啊，里面有这个故事，朱金斗老居士的八大人觉经讲记。好像这个故事啊，《隐尘回忆录》里头也有，啊，是同一桩事情。啊，《隐尘回忆录》是这个谭旭法师的自传。啊，这是在老一代，他们是同时代，年龄也差不多，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有钱的人，还住在租界里头，这是民国初年。啊，这个人非常富有，啊，在清朝时候做官，官也做得很大。啊，民国成立之后，这清朝推翻了，啊，他就躲在租界里头当狱工了。那个时候租界受到外国人的保护，啊，晚年他也学佛，修桥补路，啊，在佛门里面布施供养，啊，常常修福啊，不落人后啊，在佛大里一般人是大善人呐，把他当活菩萨看待啊。这过了没多少年，他死了。啊，死了以后，啊，他有好几个姨太太。啊，其中是有好像第四个姨太太，大概是第四个，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对他非常想念。啊，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人，

可以给这个亡人呢往来的。那么他这个姨太太听到有这么个事情了，就找这个通灵的外国人。

请他找，或是这个把他这个生辰八字啊姓名告诉他，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以后你要葬在什么地方。他有能力啊去找，结果请他去找了，他找不到，找不到了，当然这个姨太太就很生气了，你是不是骗我的？他说我绝不是骗你的，他说如果你要有亲戚朋友啊最近过世的，我再试一个给你看看，我不骗你，我收一半价钱。所以他就好试试看呢。那么正好他那个这个先生的大儿子也死了没多久啊，就把他的大媳妇带到来，也找这个外国人，这个价钱收一半。果然呢，没有多久啊，他就把这个人的魂找来了。找来之后啊，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问他，就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行动态度啊，确实像他这个死去的儿子，声音啊也像。就问他，我问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为什么他找不到？哦，他说他父亲死了之后就堕地狱了。所以这个法国通灵的这个人呢，他鬼道他有办法找到，地狱就没办法了，他都堕地狱。说他是大好人呐，修桥补路啊，天天拜佛念经啊，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啊，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就他儿子就说了，他从前在清朝做官的时候，有一次皇帝派他去赈灾，他大概把这些赈灾的钱吞没了，所以许许多多的灾民得不到这个赈济死了。这个罪业太重了，以后怎么样修行没有办法弥补，还是堕地狱了。可这个事情很少，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可能这个朋友啊对他知道一点，你们可以去打听。结果他这个姨太太就找到他这些老朋友，问你有没有这个事情。他老朋友想一想，是有这个事情，他是做过钦差大臣，去发放这个赈灾的赈款，但是也有一些人晓得他把这个钱吞没了，吞没多少没人知道，他这个老朋友也不晓得，他说确实有这桩事情，这是他铸成的大错误。你看看贪图这一点财物自己能过几天好日子呢？晚年造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弥补，还是要堕地狱。堕地狱我们在这个经上就看到了，那个受苦是无数劫，是救济灾难，这个钱一点都不能动啊！这个不得了啊！这过失不得了，这是这种钱是人家救命的所以这是看到这些钱财要贪图，那国报都在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全心全力就帮助都来不及了，看到人家

能够出钱出力来救灾，真欢喜心的。要跟进修随喜功德，怎么可以在这个里面贪图起贪心啊？这个造极重的罪业。凡是救急救贫，这个功德最大，我们在经上看到啊。如果在这个里面起了恶心，起了恶念，要去障碍它、破坏它、侵夺它，这个罪过都在里面，财布施如是，法布施更如是。法布施里面，特别是佛法了。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的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果报是在阿鼻地狱，不无间地狱。各位要是读这个《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你就懂得了。这部经是大乘经，是在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宝积经这是一个大单元，这里面是一个单元。我无量寿经也在宝积经里面呢说过。这部经佛是毫不保留将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详细给我们说出来。我们读这个经呢，毛骨悚然呢，自己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做错，如果做错了不能够忏悔，不能改过，念佛还是不能往生，一定要懂得造作这些罪业不怕，忏悔就能消除业障。这个忏悔是完全转过来呀，决定不再犯错误了。要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将过去不好的这个观念、行为做180度的大转变。这才能救自己。所以这部经呢，要大量流通，要多多的去讲啊，要认真去学习。这部经，我记得我讲过3次，在美国讲过1次，在台湾讲过1次。在此地也讲过1次，有录音带、录像带流通，好像现在也有同修把它写成文字，写成文字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我看了以后，里面确实没有错误了，这才可以上网络。在网络上流通，大概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录音带跟录像带。所以佛法的流通啊，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服务啊，这个福报最大。我们应当要学释迦牟尼佛，一生

的发布施，布施智慧里面也包括了财布施。为什么？用我们身体，用我们劳力啊，完全是义务热心的教学，劝导社会大众，劝善归过，用我们体力，那就是属于财布施。用我们关怀社会大众，爱护社会大众，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发心，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这个就是法布施，法供养，福报最大了。虽然有大福报，我们自己还是不享受，把这个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给一切众生去享受。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绝对没有说这个弟子当中有许多大国王，在印度当时十六大国的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还是三衣一钵，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教导，给我们做示范。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仰慕，世间凡夫哪一个不贪财，哪一个不贪图享受，一堕落到贪欲里面就造罪业，就给自己找麻烦了。所以佛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个好榜样。人生在世间，三餐吃得饱可以了，不必讲求口味，吃饱了就行了。粗布衣服可以遮体，行啊。晚上有一张床铺，睡得很舒服，睡得很自在，足矣了，还要求什么？有多余的，给一切大众去享受。这就叫做佛菩萨。这个就叫做行菩萨道，这叫学佛。我们在世间，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地位，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要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这个人就是菩萨，这个人就是真正行菩萨道啊！他存这个心就是菩萨心啊！佛道就像经中所说的，无有穷尽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十七目，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凡转轮之报。前面已经做过详细的报告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心量。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量大佛大，为什么重小佛很少的布施能够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往往我们初学佛听到经上讲的这些话，总不免怀疑。这个怀疑都是以世间的人情来衡量啊，殊不知这一桩事情不是人情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里面的理论是因为称心，只要称心，哪怕再少的布施，真正像是一毛一尘，微不足道，他的功德都是尽虚空别法界。佛法之殊胜就在此地，佛法的难处也在此地。难在凡夫总不能把心量脱开，总是小心量，小心量修再多的布施，那个福报有限。如果是大心量的修极少的布施，福报都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在十七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我念给大家听听。若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这个若是假设，假设我们决定不是为了求自己人天福报，

布施的目的何在呢？是尽回向法界众生啊，只希望一切众生得福，一切众生得利益，绝对没有想到自己，那么这个人布施的福报就大了。所以则不问施之多少，毕竟成佛啊，用毕竟成佛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福报之大，因为世出世间的福报没有比成佛更大啊。说到成佛，这个福报就达到究竟圆满。这个道理啊，我们总得要懂，然后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幕后，这个佛在此地做一个总结：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应如是修。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啊，因为上面讲的这个缘故，众善因得善果啊，这样殊胜的果报啊，哪一个不希求呢？为什么众生求不到呢？众生所修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得福有限的。无理如法的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可是理论跟方法一定要深入经藏，不读经，不研究教理，你怎么会懂得这个理论？你怎么会懂得这个方法？所以诸佛菩萨古来的祖师大德常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道理就在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第二啊是男女是福啊，请看经文。佛赐地藏啊，这是又一次叫做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佛力不可为喻。这一段经文也是常常引起大众啊疑惑的。有许多人自己以为我在佛门里面种福修善很大了，为什么不得福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梁武帝，梁武帝一生所修的布施，谁能比得上啊？他当时以他的权力，以他的威势护持佛法啊，建造寺院，这历史上记载480座平常我们佛家常讲建一座塔，塑一尊佛像，

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啊！何况他建造480座寺院啊，那么你就想到他造佛像有多少？一个寺院里头总不能说供一尊佛像吧？啊，他造的佛像、菩萨像多少？不施供养出家人，他是非常喜欢人出家。人出家了，他一定不施供养。书本里头记载呀，几十万人呐，这个福报多大？为什么在晚年还遭遇种种？不信啊，好像跟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了啊。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量不大。没有智慧啊，这是佛家常讲的修福不修慧，他修的是财布施啊，法布施好像也有啊，但是总是缺乏智慧。心量不够大，所以大魔祖师见他的时候啊，他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值得骄傲。他在佛门当中做这么的好事，值得骄傲啊，夸耀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业啊。问大魔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啊？大魔祖师给他说，并无功德。大魔祖师说的真话了，为什么并无功德呢？你有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布施真的是有功德了，一傲慢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骄慢是火烧功德林的啊！大魔是了不起的一个人 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护持他啊，所以他离开之后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知道 这样一位祖师大德到中国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护持啊！面壁九年还算不错，等到一个会口啊，传他的法如果当年梁武帝就护持他了，禅宗发扬光大就早了，就不至于到第六代的慧能了。早就发扬光大了，没有人认识，这是没有慧眼的，梁武帝不认识人的。真正种大福德的这个机会错过，没有能够护持大魔祖师，机缘错过了，这关键呢。谦虚恭敬，心量广大，这都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从梁武帝的态度上来看，他没有智慧，心量很小。这是做许许多多的事，不是得

不当，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句经文里头有个关键的字样，大家要看清楚。善字，并没有说若男子女人，与佛法中少善根，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关键的字眼。 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净业三福》就讲得很明白。世间善的标准一定要做到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佛法讲这个善有标准的。如果只说男子、女人，没有说善字，那是我们普通人都有份。如果加一个善字，我们就想想我们合不合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去观察，可以说它是一乘了义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善的标准还要提升，再提升一层，是二乘善。 就是声闻缘觉，我们中国人讲的罗汉辟支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二乘善，我们这三句有没有做到呢？ 还要往上提升，这个经是大乘经吗？大乘善的标准还要加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利呀！自利而后利他。 是大乘菩萨了，利他这才是劝化一切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这个标准。换一句话说，净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说量大佛大。 人家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就量大了。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迷惑，是轮回心呐，凡夫心啊，念念为。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呢？毛发沙尘。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比喻少啊；发是头发了，一根头发了。 一粒沙了，一粒微尘，这是形容啊，你种的善根少，少到极处了。虽然这么少，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

何为欲？律法子说不出来，佛都说不出来。所以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可是佛法传到今天，传了3000年了。免不了变质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刚刚推出来，最好的招牌大响亮，过个2-3年呢，变质了，仿冒的也多了啊，决定。比不上啊！第一次推出的佛法传了3000年，怎么会不变质呢？这在所难免呐。尤其在末法，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这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形式上是个佛教道场，实质上呢，不见得。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中福，你要看清楚啊！这个场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否则的话呢，你中伏就中错了，出错了，你错认了福田了。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你不能怪福啊。讲错了，福没讲错，是你自己粗心大意。把这个仿冒的东西当作真货，这要怪你自己，你自己粗心大意，不识货嘛，你吃亏上当。可是要真正能够识货，也不是个简单事情。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读诵大乘，劝经行者。那就是为人演说啊，为人演说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教学相长。不通过教学开智慧非常困难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热心教学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这个机会就少了你在教学当中，你准备的时候，你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帮助你觉悟可是你不教学的，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了。教学过程当中，你跟接受教学的人这一问一答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帮助自己觉悟所以在师道里面常说师之道合老师教学生，学生资助老师。

自助老师的智慧，资助老师的德行，给老师造成机会，这才叫教学相长啊！两方面互相都有长进，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此地注解里面呢，引经据论，举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里头的关键就是一个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注意记住这十个字，用这种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没有分别，这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所以他得福就大了。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佛无量，常在人天受甚妙乐。地藏经流通的很普遍很广，大概学佛的同学都曾经念过这个经，看到经上讲的布施供养的福报，所以很喜欢造佛菩萨像造像福报很大嘛经上讲的常在人天呢，那就是不会堕三恶道嘛多数人天天念佛，还是要多三恶道各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幕后一段的总结里面所说的我当年学这一部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篇非常怀疑，请教李老师我说我看不懂，他讲的学佛人一百种果报，第一句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不懂，念佛这福报很大了，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李老师听我这一问，你问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我不跟你说，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为什么他这样做还会堕地狱原因是用地狱的心来修福还是要堕地狱什么是地狱心呢？贪嗔痴他为什么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
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啊，好像是做生意买卖，这是一本万利啊，这非做不可啊，啊，是这么一个心呢，它不是善心，那是善男子善，他要被善字忘掉了。用贪嗔痴的心，啊，用这个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那就怎么行？啊，你想想这个，我们居士里，你一句是告诉我，从前居士里有一些懂事，管这个道场，但是他不懂佛法。他管这个道场啊，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司行号来管理。啊，这个道场每年收入多少钱？啊，这个钱如何叫它生利息？如何叫它能够多多的生财？目的在此地，没有想到半道。所以这个道场基金啊累积的就很多了。啊，这李居士当了家了，把这些钱全部拿来花掉了。啊，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非常不愿意。啊，他们眼睛当中李牧原就是败家子啊。但是看到今天道场这么样的兴旺，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觉悟过来。哎，一切供养是供进你办道的呀。啊，居士林每一天三餐免费供养大众，谁敢做？没人敢做，这个扇门一开，然后怎么收拾？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供养？啊，所以你没有智慧不行啊，你没有信心，你不敢做。啊，李居士有智慧有信心。啊，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啊，没有买过油。啊，大家知道居士林做这么一桩好事，现在世界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每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不管你信不信佛，你到这边来自助餐你都有的吃。啊，我听说还有全家人都带来吃。啊，所以住在居士林附近家里可以不要开火。啊，不过到这边是吃素就是。哎，你喜欢吃素你就来，你不能吃素那就没法子。啊，是许许多多的同修啊，自动的送米、送油、送菜，你看看吃的东西堆积如山呐，啊，吃不了啊，啊，吃不了又怕坏掉，所以送老人院送、孤儿院送，啊，一车一车都会往外送啊，吃不完呐，啊，吃东西吃得很好啊。啊，我去吃过几次啊！啊，他们有的时候要特别给我做几个，我说不必，这个下面菜端上来，我吃吃看，吃得很好嘛！啊，真正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了。啊，不是一般。

般人天天在打算盘，斤斤计较，你那个你能得多少利益？啊，布施，越布施越多。啊，你布施财财多，布施法法多。啊，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今天大家到这边去参观，你看看他那边兴旺，人旺，财也旺。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呢？布施嘛，众福嘛。啊，雷居士的心量大，还要建弥陀村。住到这个弥陀村里面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念佛。只要肯念佛，其他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分钱不收，养你到老。四世供养，比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府的福利政策都要做得好。哪一个国家这个照顾老人都比不上居士林啊！啊，这个对老人来这个养老啊，老人的福利天下第一。外地的，只要你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啊，佛弟子决定守法，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取得合法居留，弥陀村也养你老啊。你住在这个地方，身心安稳，可以保证你往生。住进来，你将来决定成佛，决定做佛。世间第一道场啊！昨天晚上跟我谈，决定办佛学院，向政府注册。他的构想是预科一年，正科生三年。研究生三年，这个教育期限是七年。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完全免费。啊，衣食住行都是佛学院来供养，不收一分钱的。啊，这世界上谁敢办这种佛学院？哪个学校都要收学费的，啊，都要交伙食费的。这个佛学院一开不收，世间第一稀有啊！这样的道场，你在这个里面修一点福，那是真正种的福田。啊，修一个道场。我们去观察，第一呢，要观察他有没有道风，有没有学风。啊，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真在学习，认真在修持？啊，如果这个道场大众是认真学习，认真修持，这是如法的道场。在这个道场修福，果报才跟经上讲的相应。是不是完全相应、圆满相应呢？不见得。那是为什么呢？看看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福田没错，真正的福田。如果你是以一本万利这个心到这种福，你得福小，跟佛经上讲的不相应啊，你一定会得福，得福不大啊。如果你真正发菩

菩提心，不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绝不为自己的利益，那所得的福啊，就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了。啊，所以第一个这个众福，第一个是真实的福田。啊，第二个，你有真正的善心，啊，这个福报才是圆满的。啊，所以他后面这个地方注解里就说，以佛菩萨等呢，教人出苦啊，啊，是众生的净体。跟你说了，敬田跟恩田啊，注解，诸位同学自己去看。啊，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念一念啊。第二十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论云，这个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才为悟心因缘啊。为什么呢？才啊，常常能引起人的贪心，贪心使三毒之首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所以贪是恶心因缘啊，常因自舍。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个贪的祸害，所以他能够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何况是得大福，二不布施，哪有这个道理呢？贪是祸害，施是大福，你布施，你看。远离祸害，又得福利啊！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做呢？见为凶衰相，未知生忧畏。精力是你有的，舍不得不是啊，不肯做好事啊，这是凶衰之相啊。带给人的是忧患，是恐怖啊！有钱的人唯恐自己的财富失掉了，天天是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啊！我常常听人家讲啊，这商场里做大老板的，每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啊！你看，这不是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哪有不得癌症的道理？它起副作用啊！真的是凶衰相，

佛说的话没错，习之以失水呀，则为生佛力。这首偈，这里头两首偈。

禅布施不知道布施的好处，他不肯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知道布施的利益，你就会欢喜布施。常行布施，尽心尽力的布施，福报无有穷尽。那么这个现象，团体里面，诸位看看，居士里，看看净宗学会，这个事实摆在眼前的，这个个人，你们也可以看看，李牧原居士。你也可以看看我，我学佛就学布施。张家大师头一天跟我见面就叫我修布施，我也真听话了。他老人家有智慧，看到我没有福报，而且又短命，怜悯我，劝我修布施。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福报，是这一生当中修布施带来的，与过去生中不相干。我们现在是明了佛法了，懂得一点因果了。我这个人过去生中大概是修慧不修福，有一点智慧，所以老师说什么我一听就懂，这一生是非常艰苦我们过的些苦日子，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昨天在居士里，勇士来给我说，他到大陆上看，看到印光法师那个房间，官房，晚上没有灯，看书写字，桌子靠着窗口，借外面的光。他看得很感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照明的设备，还嫌弃。现在人物质享受的福报太大了。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在贵州抗战期间，晚上上自修，点的是油灯呢，一根灯草。那个光比蜡烛小多了，一支蜡烛如果用那个油灯来点的时候，差不多要五根灯芯点燃，那个光度才等于一支蜡烛一根灯草我们那是点铜油那个光度只有一支蜡烛的五分之一了，我们就那样读书你们想不到现在人有福不肯读书，我们那个时候穷到那个样子，喜欢读书后面也是大智度论里的一首偈子，我们把它念一就是这个注解的幕后一行大论云：人修布施者，

明文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中无所谓，命中生天上，久必得涅槃。佛讲的真话了，佛教菩萨生活，这个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生活。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你就得清凉，就得自在，就开智慧。人不肯布施，心眼很小，念念为自利，这个人怎么可能开智慧？不可能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我们先看注释里面说，这一段注释只有三行。大论云：佛说二种施中，这个二种施就财布施跟法布施，法施为第一了，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一处三界报。这是新营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然后再说，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你布施不是为求名，也不是为求财，也不是为求利，也不是为求权力地位，你什么都不求，但为学佛道啊！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啊！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啊，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啊，弘大慈悲心，度众生劳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这就如理如法，我们以清净心，以无所希求心，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个是清净法施。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我们出钱出力是财布施，我们存的这个心是法布施。没有丝毫祈求的欲望，没有啊！念众生苦，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应当尽的义务。帮助哪些人，绝对没有偏心。平等布施，清净布施，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的眼光要远大，佛法的宏传，利益众生，

最低限度，我们要以全世界众生为对象，不是某一个地区啊，你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如果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好啊，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间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必须全面的顾道啊，全面的教学，全面的提升啊，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社会才能得到安定，世界才能得到永久和平。虽然一切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的因不相同，这一生的缘不相同，觉悟就行了，彼此互相能够照顾，互助合作，免除一切争端，就避免一切灾害了。若不尔者，为是一法啊，这就是说你没有大慈悲心啊。你为什么到佛门来布施？听说佛门里面讲的施以得万报啊，这个生意好做啊，哪个生意一本万利？哦，原来这个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呢，就是示意法啊，是以做生意做买卖求利心切啊，这下看准了，好，一本万利，可以赚大钱的啊，这个心是决定错误相应啊。下面又说，佛慈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是梵语，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佛德入诸法实相故，而已不净。怎么入呢？与诸法实相相应了。怎么相应呢？心相应。你布施时候起心动念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什么呢？清净。不然，清净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布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啊，实在说呢，这个佛法讲的所有一切法都是布施啊，布施涵盖了一切佛法。佛教人不外乎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大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修学的不超越这个三大类。

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就是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只有服务而不求益利。所以佛菩萨是一个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佛如是啊，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住法实相。故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回向法界啊，回向就是佛。最近讲《华严经》呢，正好是这些鬼王天王来代表，是这个社会相。大经里面所讲的是住是行，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啊，智慧德能，智慧德能成就之后，就要为大众服务啊，为大众服务就叫做回向，回自向大啊，将自己的智慧德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做回向啊。法界是范围啊，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的福德利益了，那就无量无边了。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那么这一段是讲，你呀造佛像，造菩萨形象，造转轮圣王像，你所得的福。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因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前面这一段是说能布施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能布施的人，能修福的人呢？后面这一段呢，是讲他修福的这个的福啊，这是遇到大乘经典啊，或者是听闻一记一句。闻遇大乘法了，少啊！可是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能发心，发真诚心。这个因众就是真诚啊，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是他所修的。

注意在此地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善男子、善女人，知足善根福德的人，不是普通人，就是刚才讲的观经上所说的敬业三福，他通通做到，他是这样的人。与大乘经纵然是一记一句，他深解经义。佛在金刚经上教的教人深解义趣，一记一句虽然少啊，深解义趣那就不少了。换一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你看看唐朝时候，禅宗的慧能大师，那是个苦力了。他靠卖柴生活，现在这个社会见不到了。抗战以前，抗战初期，大概在是60年前的样子。我住在附近，那个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苦力，卖柴卖水的，没有自来水的。挑水，到河边井边上挑水呀，在外面卖。一担水，那个时候是3个铜板，相当于1分钱，那是用铜板。卖柴，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来卖。很辛苦啊！慧能是卖柴的呀，柴卖掉了，拿到钱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在房子里面念经，他在房子外面靠窗口的地方听。从前的窗户没有玻璃，如果有玻璃隔着听不见了。以前窗户用纸糊的，冬天也是纸糊的，冬天的时候通常糊2层。纸糊的窗户，所以里面说话的时候外面能听得见的。他是偶尔听了几句，听到《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入了。你要问他，他为什么能悟入？他是善男子。念经的人天天念都没有悟入，他不是善男子吗？不是善男子念经让善男子听啊，善男子开悟你们想想看，观经上讲的敬业三福，你细细看慧能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真的是孝养父母，他卖柴买米回家供养母亲虽然他没有念过书我们不知道这个奉祀师长，可是以后他到黄梅参访

我们就看到了真正是孝亲尊师啊，那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非常明显没有学但是人家通通做到了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所以偶尔听人家念经机缘这是缘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祖师他当时卖柴如果没有听到人念经永远就卖柴了哪里能够闻到佛法呢这一听听个一句一句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发音中心他就赞叹恭敬他就真正想学真正的打听你念的是什么东西他念的是经从哪里来的从华美来的他就有意思到那边去学那么此地供养布施供养这四个字是法供养法供养里面最要紧的义教修行供养那布施怎么讲法呢布施把从前一切的错误舍弃掉啊就是布施啊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啊这里布施没有涉及到钱财啊这里供养也没有涉及到物品啊没有啊学望学真学望就是布施学真实就是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的注解里面给我们说明他是引用起心论里面讲的解释大乘大乘经体大相大用大所以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我们翻开经本看二十二年二十二面的注解幕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从第一行看起我再念一遍第一行第二句今即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记一句的无量佛的理论依据怎么可能道理就在此地正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生实相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佛理那谁能跟他相比

德的福报是明心见性的，即使一句一句以正经菩提啊，这个是我们从六祖慧能四集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可以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真实不虚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修法布施比过去方便太多啊，但是我们得福不如古人，就是用心呢比不上古人。古人真诚恭敬啊，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还有私心，还没有把自己舍掉啊，这个就是布施福啊不如经上所说，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把一切虚妄不实舍掉啊！善导大师教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重要啊！一切都要以真实心为基础，从真实心里面出发就对了，没有一丝毫虚妄啊！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是不可思议。后这一段引用佛一段话，说明呢这个一句一句啊得无量福的事实啊。我们看这个小注第二行啊，二十二面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四句偈啊，这是假设啊，如果说是有这种缘分听别人读经或者是讲经啊，你的时间很短，只听他说一四句偈啊，一四句偈就是四句啊，书之竹帛，在从前没有纸张啊，在中国古时候用竹简啊，把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啊。这个如果诸位到故宫去、博物院去参观啊，你看看这个汉朝以前的。这些典籍还都写在竹简上的啊。帛呢是布，是这个丝制品啊。那时候没有纸张，也有写在啊这些这个丝制品上。也写在这上面的，那么现在就是书本啊，就是书籍。所有名字与若干劫，须弥和尚阿舍离等，何旦肩上，或背负顶戴。

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居报私恩。这个话说的是知恩报恩呐、啊！你怎么会开悟的？啊，是因为别人传授你一记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够深解意趣。你看我你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的，这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恩师。这个恩德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呢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报答不尽呢。里面讲啊，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或者顶在头上，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啊，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知恩报恩的人。下面说，若于和尚所其不尽心，横说于过，无说于此，极受多苦，当于将来彼堕我道。啊，这个老师对你有恩，啊，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要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呢？很难说。啊，为什么很难说呢？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啊，你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清净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没有好恶啊，没有好丑啊。啊，净是什么呢？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一切人，一切物，给诸位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好也没有丑。啊，善恶好丑啊，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藕益大师的话讲的对呀，啊，也正同啊《坛经》里面所讲的。风动幡动啊！啊，慧能大师看出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你的心在动啊！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啊！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表演。表演在吉相里面，五十三参，有善有恶，里面还有杀盗淫啊！善财童子还去参访啊！

杀盗淫在佛法讲是三毒烦恼，菩萨示现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他怎么会得到？如果我们要去接触这些彼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用心不同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心？菩萨用的是什么心？所以这段话很重要。下面接着说：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矣。这个地方引用佛所说的。幕后这一句：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这个小注里的书注解是引用《复法藏经》佛的话了。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业了，记住苦恼。能帮助一切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所以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佛法当中特别是大乘法，是我们现在修学的，是大乘里面最殊胜的最精华的部分，包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我们遵守佛的教诫，应当把这个利益，把这个好处，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这是呢，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啊，应当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怕辛苦，认真努力的去做，有一天的生命就应当做一天。尽行受啊，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这个就叫圆满功德了。不能怕辛苦啊，不能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将宝贵的命光空过了。菩萨如果说贪图享受，这里面可以得自利，不能利他。佛法之可贵就在利他。那么要利他，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安乐。

李炳老从前对我说：“谁不喜欢去住山？去住茅棚吗？那个人享受啊。享受大自然之乐。逍遥于山水之间，人生第一乐事啊。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不能利人。佛菩萨，得道之人，明心见性之人，他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啊，他得大自在了。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走进村庄，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他都很欢喜、很乐意、很详细的为他解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没间断，天天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讲解，一直到老死，从来没有放弃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工作，这个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值得后人效法的。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在经上看到过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度假去了？没看到过。那现在工作很辛苦啊，天天在工作啊，还找个时间去度假了？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去度假。也没有听到啊，这个1250人啊，去放个假，没听说。我们这里要办佛学院，还听说还有寒假、暑假还放个假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得多想想。将来办佛学院势必要放假，随顺世间嘛，世间学校都放假嘛。可是我们放了假怎么办？去干什么？希望大家学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你把你这一期学期所学的假期当中找地方去讲经，你这个假就没有空过了。利用这一段的时间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给你们安排。请这个海外各个地方发邀请函来邀请你们，放一个月假就讲一个月经，放两个月假就讲两个月经，没有空过，不可以放假去游山玩水，那就糟了。那这个假一放的时候，你这一个学期所学的全光了，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进步？这个进步去，念念其而不舍，要明白这个道理。

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布施修福经典塔寺的

啊，他前面这个小注啊，后头还有一段啊，第23面注解第五行啊，第五行啊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要紧。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这个几句是总结前面佛说坚毅经里面一段话啊，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流通啊，把它印出来啊。这一段话在是在这个23面第三行，大家记住啊，记住佛说坚毅经啊，这一段经文是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此地这个一时啊，是古印度，就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他们是昼夜6时，所以一时相当于现在4小时。啊，这个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的2小时。说不能半时，须臾可。啊，你没有时间听2个小时，随便听几分钟也好吧。其佛不可量，这个下面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啊，其佛不可量，不可信也，啊，用不可信呢，大家好懂。啊，那么这个是经文，啊，它上面写个文呢，这段经文，这借着这段经文说，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常常劝人来听经啊，所以这段文呢很重要啊。你们看，用打字把它打出来，打成一个小短篇啊，可以劝人呢来听经。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啊，这个经文上啊，都讲的是未来世中。未来世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有这个具足这一个字的条件呢，非常稀有，非常难得。玉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那么这是讲修复佛的塔，佛的寺，

个意思前面说过了，是这个意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永久的机构，这才称之为是，不是临时的学识，它是永久的。所以过去皇帝他的办事的机构称是，你看宰相底下办事的机构称部，常常可以改变的，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再建立来调整。皇帝下面这个办事机构永远不变那么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可以说都不变更这四是永久办事的机关我们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可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四你想法都不对看到这个是迷信就代表迷信代表鬼神一听这个寺跟庙就连起来寺庙这个里面是供鬼神是搞迷信的这是很大的错误过去佛寺是办佛教教育的机构这佛教教育要永远办下去不能够废止不能暂停所以用事但是现在呢人家都许多人把这个字的意思都误会所以我们也要改一个名称这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提倡不要用寺院庵堂用学会学会也是夏老提倡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我们不称净土寺不称弥陀寺称净宗学会让人家看到这个名称呢能够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这个意见呢非常之好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们成立的机构叫净宗学会那么遇到些佛寺他是供佛设立的寺是宣传佛教育的弘扬佛陀教育的这大乘经典当然佛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法宝前面讲的这众生的真善知识是大乘经典心者不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遇到心造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心造论容易但是一定要造得精美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就生起恭敬赞叹的心所以这个经书不能够随便的印随便印也

一看这个书啊，它不生欢喜心，那是我们的过失。经本一定要用得好，尽量把它做好。我们这次印的这个。

啊，这个里头自己模糊啊，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去找这个那个原来的版本。上一次我到香港啊，我就很留意去找，还是佛菩萨保佑啊，到中华佛教图书馆找到一本啊，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印的本子，旭朗法师印的啊，这个本子很旧了，纸也变黄啊。那么又有一次我去看觉光法师，觉光法师打电话找我啊，我们见一面，到他那边呢吃一餐饭，哎，看到他那个里头那个书架上啊有这一本啊，这个本子呢同样的版本，但是比这个常怀法师那里保存的好啊，他放在书橱里面啊，很干净啊，我们把这两本都带回来了。那么原本前面这个图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啊，我们到台湾又特别找到这个原来的图，彩色的图，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本子比那个本子要好太多了啊，比原来本子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送了10本给常怀法师，也送了10本给觉光法师啊，我们要他1本送他10本送给他的比他给我的漂亮多了啊，我们这样做以后看到他那个好书拿来他才肯给我们的啊，知道是给我们不是白给了啊，有回报的啊，所以我们拿来之后啊印了20000册啊。那么听说台湾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本子这么好啊，他们也都想印，发心好大量去印啊，我们的版放在台北世华印刷厂啊，所以原版在那边不需要再用制版费啊，欢喜印的话都可以拿那个版去印啊，那成本就更低了啊。新的我们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啊，做得庄严，让人家看到之后生欢喜心，这布施供养啊，瞻礼赞叹恭敬合掌啊。所以这个经书要做得不够精美，这就达不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啊，尽可能要把它做好。若遇故者或毁坏的啊，这故是旧书啊，旧书的价值高啊啊，高在哪里呢？第一个，它传得很久了，经过许许多多人读过，年代久远，证明这个经是真经的。如果是假的、伪造的，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它有历史的价值。啊，又经过许许多多是高僧大德读过的。那么要用现在话说，它的磁场不一样啊，那这个新的东西怎么样也比不上旧的啊，就这个诸位要晓得啊，它有纪念的价值，它有很强烈的摄受力啊，或是东西穿久了会损坏。我们现在手上大概还有30-40本

明朝时候的书，算算，差不多有600年了。这个纸张呢，很脆弱的，这一翻，唯恐它破损。所以我现在这些书怎么去读它呢？影印，影印是我读影印的文字，原书啊保存，不要常常去翻动它。 在此地不方便，在台湾比较方便。在台湾时，我就拿去裱背，就像裱画一样，里面再拓一层棉纸，这一层棉纸拓了之后啊，这个书至少再又可以保存1000年。那么我现在这些书的时候，多半是毛边纸印的，不是很好的纸，普通的毛边纸，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 所以现在一定要修补，修补呢就是要裱背，裱背之后再把它装订起来呀，这就又可以延长1000年的寿命。那么这书就古董了，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这是破旧的，破旧的应该丢掉。 破旧才有价值啊！所以，真正内行人识货的人，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外行人喜欢看什么呢？看明清的玉器，那是非常精美。内行的人看什么呢？看三代夏商周的铜器，破铜烂铁。 东西都不完整，破破烂烂的，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碎片，无价之宝啊！哪里是明清这些金银玉器能够相比的？比不上啊！它有它历史的价值，就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旧的经书。 我们要修补，旧的它是，也要把它修补出来。关于这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在日本人的后面。我到日本去参观，去参与，我对于日本人保护它是。 修补故旧，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他们这套东西从中国学去，学去之后啊，一直保存到现在。能保存这么久吗？他是每年都修。 这个柱子重铸掉了，还用同样的木材、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式把它换下来。所以你到日本去看这个寺庙，庄严，汉朝时候的模样。所以这个日本人是汉唐朝时候留学的学生最多，学去的都是古代的建筑。 中国有许多这飞檐呢，飞檐是明朝时候的，明代的。汉唐时候还没有这个飞檐，所以你到日本去能够看到这个汉唐时代的建筑，跟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完全相应。这是我们现在读《礼记》，看到那个时候人生活方式有很多看不懂，到日本就懂。 他所讲的就是日本这个生活方式，穿的衣服，日本人穿的和服，日本的服装，和服也叫吴服，说吴服，你就有印象了，吴是吧？江苏啊，吴越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服装啊，日本人穿过去，到现在。

的海船啊，还是那个样子。这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啊，他们这些修补塔寺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啊，决定是用原来的那个材料啊，用原来那个样式啊，通通翻新了，但是跟过去完全一样，保存的非常完整啊，这是我们到那里去参观不能不佩服啊。日本人你看看，他能够吸收西方人的最新的科技文化，对自己固有的东西他能保持啊，他没有把它丢掉啊，这是比我们中国人高明之处啊。甚至于日本人一条古道啊，道路都不肯破坏啊，开新的道路是开在古道的旁边，另外再看古道保留啊，古道是石子铺铺的啊，马车给观光客，观光客行走他的古道，坐他的马车，很有趣味。就我那个时候，我到日本去参观，大概是20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在中国实在讲可以建恢复几个古城啊，你们前天中秋节到唐城啊去聚会啊，在香港有个宋城啊，实实在在讲，如果在中国能够把开封恢复到宋朝的时候面目，西安恢复到唐朝的这种规模，一个唐城一个宋城，大的里面人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观光旅游哎，卖一点小吃就赚钱呐、啊！全世界的人都会到那去参观呐、啊！啊，哪个不想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唐朝时候人的生活，宋朝时候人的生活啊，在那里就服装啊，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啊，用具也是那个时代啊，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我们来接待你，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好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构想，我是参观日本的时候啊，有这个观念。不要以为说没有收入，收入可观呐、啊，大收入啊！你在卖纪念品，啊，借着机会呀、啊，来现在宣扬中国文化，啊，利益了，无量时间到了。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展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睹法心，或劝多人同共法心。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踏寺，这个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能够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好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共同发心，都是无量功德。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保存，古时候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是大家庭之宝，可以传之于久远。现在的家庭小家庭之宝，而且常常迁移，不像中国过去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真的住上几百年，这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这家就卖掉了。所以保存的一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保管那么在中国呢，是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它能够传之永久这个可以保管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它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藏宝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这个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原本呢让它妥善的收藏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

啊，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啊，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啊，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啊，原来的字体，啊，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做版，啊，重新做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啊，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啊，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啊，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啊印经的，啊，市面上的世俗人印经，那，啊，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丘，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如果版权页上印上这几个字，麻烦就大了。你一生修行再好，功德做得再多，你还不免堕落。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你做再多的好事，敌不过这个罪过。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呢？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流通是布施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啊，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请看底下这段经文。

小肚里头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一念。在第二十四面地啊，从第二句看起，若欲毁损破坏者，即当修治不晚，经营料理。这是这一句专门是讲大乘经啊，大乘经论。细细云云，古人说的啊，古大德说，或开辟相契，相契重古朽烂，或顽脱幼鹅，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智。啊，这是古大德的教训。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呢要常常去翻书啊，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有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呢，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了，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剂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啊，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对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长远保持的完好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现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啊，道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啊，这个前面说过啊，经藏就是我们的真善之事啊，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经藏。这个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治，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破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发心修补的。哎，这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百问云。戒律不用，流落苦
火烧否？啊，可不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因，没有人看，没有用处，破旧了，啊，可不可以烧掉？答：不得。啊，不知有罪也。啊，烧舍度。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舍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反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是破惑合身，这个罪过重了。亦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

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修当中造这样的罪有多少人呢？随意的毁其经藏，造极重的罪业，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活活生，这是忤逆罪，堕阿鼻地狱。不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忏悔。忏除罪业，发心修善，这发心修补他事，修补流通大乘经教，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这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这是讲发心修补故旧的他事经书。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小过往在现代就是现世长。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的，大国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的，他的疆域就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在古时候，这是小国一个国家了。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就八百个小国。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了，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乡镇长，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小国王，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做乡镇长、做县市长，无论是中央任命的，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不修福。

福啊，他当不上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他的任期啊是终身制的，啊，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啊，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啊，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啊，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啊，那就很难得了。这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啊，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贪欲之人常为人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啊，这个贪欲是领头做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啊，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啊，这就做小国王。啊，这个地方修因果报，我们要细细去思维，啊，你才能够了解。了解之后啊，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啊，不是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啊，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啊，这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享，不要自己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啊，苦行人道心坚固啊，啊，不会退转的，啊，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啊，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啊，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真庄严，福报无比啊！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啊，提供给十方一切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

阿弥陀佛发愿接引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啊？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接引啊！那这我们想想去，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见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啊，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接引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看看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愿愿都兑现，没有一条是虚愿。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啊！《地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啊，偶尔提一提。将来决定做佛，我们看底下这段，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俗众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严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代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严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疏忽了，譬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他讥笑，这是迷信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迷信，你干这个干什么？这么对人有什么好处啊？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他们赞叹他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救济社会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

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也走这条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了，而对佛法看清了，因为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的。于是赞扬啊，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通通做这个慈善事业，能不能挽救社会？不能啊，社会还是趋向动乱。佛法的利益了是教人断恶修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标啊是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帮助众生觉悟，抛弃烦恼，抛弃欲望，开发自信、智慧等等。慈善救人的病苦，如果有方法叫人不病不苦，岂不比你去救苦要高明的多吗？有没有方法？有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方法，能教一切众生不病啊，不苦啊。佛法的教学通常是以两句话显示它的宗旨：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还得不到乐，只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缓一点而已，没法子得乐。乐是要觉悟之后他才得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个要靠佛法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这个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修补他施啊，这个应诵经典，这是世间第一等的法宝。我们讲慈善救济，这个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化身慧命啊，救人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三恶道啊。

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了。世间什么样的慈济事业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历史上古今中外不凡大慈善家了，他们对社会展开极大的财务来做救济的工作。他的福报有限的，当时赞叹，有人赞叹，过后之后啊，这个世间人就把他忘掉了，甚至在历史上查也查不到了，烟消云散了。从事教学的工作，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中国的孔老夫子，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力，没有做过财布施啊。他们所做的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如果要说财布施呢，那他的体力劳力佛法讲内财布施，传到今天2500年之后了，这个世间人听说他们的名字欢喜赞叹。殊胜的夜莺国宝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财布施人家能得到的利益是身的利益，法布施别人得到的利益是心得到利益。心得利益，身决定得利益。可是身得利益呢，心未必得利益。心里面离不开烦恼，离不开忧虑，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呀。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这个身再贫贱他也快乐。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就是一个例子，非常贫穷啊，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么今天有一些同修闻到佛法，心开意解，得到佛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你送财物给他，他不要，他对这没兴趣啊。他的财能舍，他需要的是佛法，

你送他一本经书，送他一卷磁带，他看作珍宝啊。他把它当无价之宝。这种人呢，觉悟了。在佛法里面讲开悟了，这一种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见其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不在财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不退作佛。各位想想，还有哪一种布施供养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怪他。我们反过头来要责备自己，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今天社会广大群众对佛教产生误会，过失是谁呢？过失是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出家是干什么的？弘法利生，大家都知道啊。你也会说啊，弘法利生的事情你做了没有？你是怎么个做法的？疏忽了。所以故事在我们自己，不但对不起佛祖啊，我们也对不起广大的众生啊，让他们产生误会，让他们当面错过修福的机缘。事实真相明白之后，自己要修忏悔，要认真努力修学，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群众，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忏悔。才能消自己过去的罪业。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是善思，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

这是讲回向跟不回向。如果你不肯回向，你的果报像前面所讲的三十生中啊，成为小国王啊，啊，县市长、乡镇长啊，啊，你得这个福报。如果你能回向发戒，回向发戒是什么意思？我所

修的福，我自己不要享受。我愿意将我所修的福

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法界即是一心的，你一心来修福来修善，这个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它就大了。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这个乐我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懂，那为什么呢？没有经验过，哪里会懂得？人间天上这个果报啊，不能为比呀！啊，这是回向啊，所以明白人、觉悟的人，念念的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啊，这个是菩提心的菩萨心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和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是以得万报啊。假如你所修的这些善，前面所讲的布施供养，修补他寺，经理这些典籍，你做的这些善意，如果是只为自己做的，或者是你为一家，那么这个果报小了，果报的三生受乐啊，不是三十生的做小国王啊，这是讲的是为自己，为你一家。皆以得万报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啊，你的来生

节里面引用啊无苦章句经的几句话，提醒你自家眷属真相是什么。这段文在第二十八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他这里有自家眷属者，这是给你解释什么叫自家眷属。无苦章句经云，这是佛说的话，父子夫妇兄弟家师知识母辈，这是讲家的自家眷属啊。佛说有五个因缘，如果不是这五种缘，决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会成为一家眷属。

再说里面有朋友，那个知识就是朋友啊，你的好朋友啊。那么五种因缘，第一个是冤家，这个小注的是父子互相杀害，冤家了。第二是债主，父母的财子善用，对，生了一个败家子，父母辛辛苦苦惨淡经营制的这些产业到他手上了，那几天就败掉了，对，债主啊，父母欠他的债啊，他来是讨债的。第三种啊，偿债的，还债的，那就是父母是债主，儿女是来还债的，所以儿女啊，他在外面赚钱，赚的时候供养父母，那就还债，对父母啊，并没有什么孝敬的心，对父母没有恭敬。但是在物质的受用不会给他缺乏，他会供养得很周到。这里面也看呢，这个欠债多少如果这个儿女前生欠得多，对父母的奉养就很厚；如果欠得少，对父母供养就很薄。在现在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啊。第四个是本愿，尘愿再来的，这个尘愿再来是这里面就是有恩德了，我们讲报恩呐。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顺心，有孝敬之心，这是本愿。第五种是真有，过去生中啊，是同参道友，志同道合，这一生的时候又遇到了，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前面这个里面讲个知识，就是这种的因缘真的同参道友。那么这是说明自家眷属包括的范围，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修学的功德是希望自己得利，希望我一家人得利，这个心量很小，果报也就有限只能够三生受用这就叫舍一得万报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修善修福，心量一定要大这个用心呢一定要真实有很多人，譬如中国大陆这些水灾有很多人听这个消息还是不肯发心，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救济的钱呢，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们得到啊？是会被当中人剥削去了？他常常有这个忧虑，把这个行善呢中断掉了，这个机会错过了。

一定要晓得，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人人都怕被当中人剥削，那么这些苦难人没人救起来。啊，即使被剥削也不在乎，我们也要做啊。你自己不能亲手去布施，必须要通过第三者。不能不做啊！布施供养当中，佛法更是重要啊！为什么呢？懂得佛法的人，相信因果的人，我们托付他，他就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请看最后这一段：是故地藏，不施因缘，其事如是啊。佛在此地总结，意思无有穷尽的，啊，这一句话说明了。你所修的因跟所得的果报，就如经上所说的，注解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感叹，看注解的第一行，从下面看起，这总指王臣男女的所修之因，所得之果，故云其事如是。其事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业因果报。无乃是人，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这两句话说尽了众生相啊！这个社会大众啊，相信佛说的人做了，没有尽力。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所以得福不如经上所讲的果报。为什么呢？你没尽力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修福的人，看到他有业障，他这个业障转不过来，于是就让别人怀疑了，他常常做慈善事业了，常常做好事，他自己的业障没转过来，佛菩萨没保佑他，反而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法修学丧失了信心。他修福为什么转不过来？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力量去修福，那怎么能转得过来？我们看到现在世间许许多多富贵人家，在社会上大企业家，富商巨子，

啊，过去我在台湾有一段时期，啊，台湾的蔚山煤矿的董事长，啊，请我讲经啊，在他家里讲，啊，他把家里一个厅布置一个讲堂。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人。李建新居士在台湾很有名啊。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大概拖了10几年才走。为什么他转不过来呢？福报太大了，财富太多了，做这点小事对他来讲就牛之一毛啊，何况做的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所以这个业力转不过来。如果是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力的布施供养，什么样的业障都消掉了。那么你想想，你那个财富是不是真的通通舍掉了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那世间人不相信吗？我有1000万财产，我舍1万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做了1万的功德了，1/1000了，他就觉得很值得骄傲了，比别人都做得多了，怎么能转他的业？他要拿全部财产通通舍掉去修福，后面那个财富啊，立刻就来了。那么你要问，这个话有没有事实来做证明呢？有啊，春秋时候的范蠡就是个好例子。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呢，绝顶聪明的人啊，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啊，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深深明了勾践之为人啊，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国家有难的时候密切合作，没有灾难的时候他就有嫉妒心了，不能容忍了。他了解就国家一恢复他就偷偷地跑掉了，改名换姓啊，他改名叫陶朱公，做生意做买卖啊，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了财之后啊，全部救济贫苦，全部捐掉了。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了。从这个事实。就证明佛所讲的话没有错，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啊，你得丢干净的，没有几天他又来了，命里头有的嘛。

哪里会丢得掉呢？今天世间人不相信佛的话了，认为我这么多财富丢掉之后，明天吃饭谁给我吃啊？啊，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想到明天，想到明年，想到还有一辈子，想到还有子子孙孙，就一毛都不肯拔了。啊，这是个错误的思想啊！不肯舍，那个福报很快就享完了，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啊，那才叫真苦啊！啊，他不懂得愈施愈多，啊，这世间人呢，信佛的人，说在讲信佛的人很差劲啊。为什么这么差呢？佛法的道理了解的不够透彻，不够深入，信心没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原因还是我们这些出家弘法的人没有尽到责任，没讲清楚吗？没讲明白吗？一个没有清楚没有明白的人，听到这个法师讲就相信，那个难啊，有不是没有，那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虽然不了解，哎，老师父给我讲的我相信，我相信他，他肯真干。这个人少啊，不多，多数人都是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两句说尽了世间众生相。我们举范蠡这个故事，这是中国人多数人都知道的，所以在过去中国大陆供财神，供财神供谁？供范蠡，很有道理。现在供财神呢，我不晓得供谁了，也是财神换了人了。在台湾呢，是把关公当作财神，很没有道理。那关公与发财有什么关系啊？没道理啊！关公是讲义气，确实义薄云天，是个知恩报恩的人，这一方面值得提倡，值得人尊敬。说拜关公会发财，在未必，因为在历史上去看的时候，读他的书，他与发财好像没什么关联。请关老爷去当财政部长，人请错了，请他当国防部长可以，请他当财政部长就错了，他不是个理财的人所以说这个请范蠡做财神爷非常有道理他真的是发财有道他有方法他那个方法跟佛讲的没有两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这个理搞透彻搞清楚，然后信心建立了，真正肯干那自求多福所以你要圆满的福报你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财布施，你的财用不会缺乏也就是你物质享受，即使在大灾大难当中，你也。

不会缺乏。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有智慧呀、无微不施的健康长寿。无微不施里面，第一，采取素食。素食是无微不施啊，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不摄众生肉啊，培养慈悲心，无微不施。啊，心地慈悲呀、这小动物看到你、都很欢喜，不会伤害你，会跟你很亲近的。第二呢，要常常存心，全心全力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这都是属于无微不施。他没得吃，我们供养他饮食，他离开恐怖了，离开忧虑了，他没有衣服穿，我们送他衣服穿，使他能够保暖，不怕这个挨冻，这个也是无微不施凡是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的，都是属于无微不施果报是自己的健康长寿。今天大陆同胞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去做。不怕舍，知道舍得越多，得福越多。注解里面，在幕后的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教导后世的弟子学生，你们在行道修行呢，不但是要持戒参禅读诵大乘，这是你日常的功课，亦当布施作福。你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法无为三种布施都要做。接着我们看大爱道经云，今世灭罪，后世得生。这个生是伸张啊，有财布施，世世受贫。这是令施，令财就得贫穷的果报，令法就得愚痴的果报。那么令习无微不施，就得病苦灾难的果报。这个世间人所有一切受用怎么来的？你相不相信？信不信佛说的？果然要相信。我现在贫穷，赶快要修布施，
为什么呢？才能够脱离贫穷。那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啊？我今天吃都吃不饱了，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我这一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了吗？哪有不能施的呢？真正有布施供养的心，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了，一尘一毛，一沙一粒，布施的事很少啊。心广大，心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佛给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啊，贫贱之人呢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这个天道才公平啊。接着说，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在佛经上有两个故事啊，修行人，一个人偏重在修智慧，一个人偏重在修布施，这两个人呢来生果报现前了。偏重修智慧的这个啊，修禅定修智慧的证得阿罗汉果了，这不错了。虽然证得阿罗汉果没福报啊，常常到外面去托钵，没人供养，叫罗汉托空钵，难过啊，很苦啊，谁知道你真阿罗汉啊？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你，没有缘分啊，没人供养他。那个修福的人啊，倒是不错，但是落在畜生道啊，变成一个大象，投胎投在这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的最心爱的成绩啊，过往出去都成这个象，这个象啊，那当然供养的好啊，多少人伺候他喂他了啊，出门满身披着璎珞啊，这珠宝啊披了一身呢，修福不修慧呀。大象挂璎珞，福报大了。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所以成佛，佛称二足尊，足就是满足圆满了，二是两种，一个是智慧圆满了，一个是福报也圆满了啊，所以佛是福慧双修啊。佛没有叫我们不修福啊。你要认为佛叫我们不修福，那就完全错了。那佛怎么能称为二足尊呢？但是佛常常啊警惕我们，警告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迷了啊。如果你享福而不迷，行，那佛也赞成你享福。所以到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
明心见

性之后可以享福啊。为什么呢？不会迷了嘛，见性了，不会迷了啊。这个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啊。所以大乘菩萨可以享福，小乘圣者不可以享福啊，享福他会迷啊。所以小乘呢，佛赞叹苦行啊，我们在佛的弟子当中可以看到，大迦摄尊者修苦行，头陀恨敌，而迦摄尊者出生是大富长者，他不是贫穷之人。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他欢喜，他乐意啊，给初学人做个榜样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那是代表大乘的，享福的。啊，善财童子出生，啊，他家里面、院子里面树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代表大乘法，大乘是可以享受。他不迷呀，啊，所以大小乘的境界不相同。啊，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呢？虽然学的是大乘法，实实在在说，你小乘的根基都不如。啊，我们完全是凡夫。这个要知道啊，凡夫要不念佛求生净土，没路可走啊！啊，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乘法，以菩萨自居，以菩萨自豪，到处骄傲，啊，那就鄙堕恶道。啊，这是自己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自己确确实实是凡夫。那么大乘经我们读了听了，增长不少的见闻。如果真听懂了，真觉悟了，应当发心认真努力去修学，就对。那么本经正宗分就讲到此地，下面经文是属于本经的流通分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31面，地神护法品第一，从这个以下是本经的流通分。流通分里面有三品经，地神护法流通，见闻利益流通，助累人天流通。那么我们看这个地藏经的架势，经文不算长，自古至今

这个本子有做一卷的，也有做两卷的，这个地方做三卷的，上中下三卷。经文不算太长，在架势上呢，大经的架势。我们看通常一般经典，大乘经也不例外，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而已，续分也只有几行，流通分也只有几行，唯有大经的这个续证流三通啊，分量都相当丰富，本经的续分占了一品，这个忉利天宫神通品，流通分呢占了三品，这个是大经的架势，像华严法华这种方式，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情形，我们从这个架势上看就知道它是大乘当中最重要的经论，可以说大乘中的大乘，一乘中的一乘，确实如是。那么流通，流的意思取水，水是流动的，流传三世，通达十方，佛教导我们佛法要广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人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你只要是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了，你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所以佛在每一部经幕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一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事法里面重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自己本身对父母孝养的再好，可是你没有后代，没有人继续相依，你这一支到你这个地方就断了，这叫大不孝啊！佛法一佛如是，祖祖相传，传到我，我修得不错，学得也很好。如果不能把佛法传给别人，佛法到我这里断了，修得再好啊，你也不能成佛。你也不能超越轮回。为什么呢？你的所作对不起诸佛菩萨。

对不起传法的祖师大德，怎么人心到你这个地方就中断？一定要传法了，代代有人呢，是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传流通的深意，我们要明了啊。在佛法修学里，我们在这部经上读过了，正宗分读过了，什么功德最大，什么样福报最大，流通啊。前面给你讲的，你看修补旧的塔寺，修补旧的经书，这都是流通吗？身行身做出榜样给人看，这是用身来流通佛法，做出来跟大家看的，叫示现的。口身舌是流通啊，不能怕累呀。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给我们示现，他也示现老，他也示现病啊，可是老病对于讲经说法没终止过啊，别人劝他停一停他不能停，利益众生啊，这些示现都是教我们后人啊，不要以为老病可以休息了，可以退休了。释迦牟尼佛临终还讲《大涅槃经》啊，这个经是在临终之前三个月讲的，这最后的遗教啊，他从忉利天宫下来之后，一日一夜讲大涅槃经啊，就圆寂了，告诉我们到死都不休息，这是什么精神？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不是只是说说劝导劝导我们而已啊，不是啊，真做出榜样啊！这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牢牢记住的。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啊，学释迦牟尼佛，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净行受就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请看经文，二是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

天父体大地的这个地神，地神我们世间人常讲土地公、山神，这都属于地神一类啊。土地是地神之小者，啊，管辖这个地区很小，啊，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呢是总地神，管。阎浮提，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管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这个大地呀，他管了啊，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这是阿含经里面佛跟比丘讲有四大天神，第一个是地神，第二个是水神，第三个是风神，第四个是火神，啊，这地水火风这四大了。那么地神也参加了这次法会，听完世尊讲经说法之后啊，他出来向佛请法，首先说出他过去的经历啊，他说莫从昔来啊，这就是由他过去一直到今天他所见到的，感是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我们从这一句话看，这个地神的修行时间很长了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监牢地神也是化身大事实现的啊，他在过去生中曾经经历无量菩萨摩诃萨，他亲近过布施过、供养过、亲近过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啊，菩萨是三贤，三贤十圣的菩萨，他曾经经历过啊，布施供养过无量无数啊，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啊，这他所见到的请看底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啊。那么这个话是从监牢地神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他所见到的。地藏菩萨比起其他的菩萨更值得令地神敬佩啊！为什么呢？他的誓愿深重，

下面他会说明，欲言佛体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的地身。他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决定是平等的，决定没有所偏重的。地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说给我们听的。那我们在前面续品里面看到，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啊，他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那些最苦的众生，菩萨的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啊，哪里会有偏重的啊？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因机而说的，我们今天身在阎浮提，现在是阎浮提众生啊，所以地神呢来为我们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对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啊，用意在此地啊，实实在在说啊，学佛起步就要从地藏，前面说过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学佛首先就是开发自信宝藏，那么这部经里面所有一切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开发自信宝藏的方法。自信有无尽的智慧德能，有无尽的福报，如何开发呢？佛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深信不疑，能不能如教修行，果然能够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你就得福了，你智慧就开了，福报就现前。问题，我们确确实实信得不深，解得不够透彻，所以奉行不力了，不肯认真去做。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这个因素都在自己啊，佛没有过，法也没有过啊，古圣先贤没有过，他们很慈悲，怕我们看这个经不能理解，做出详细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是布施供养啊，

我们自己有能力，好啊！啊，讲解这部经。

他是带头的，他是发起，修布施供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柱子，我们来响应，我们也发心反应，如同结缘。那个古报啊，他发起的，他做转轮圣王；我们随喜的，他做小国王。古报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修福有力量的一个人做，没有力量的劝化大众一起来做，福不唐捐呐。付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得的福报是实在的、真实的。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所以这个修布施供养，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的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出钱多的人，如果心不真诚，不是尽心尽力，得的福报反而小。出钱很少的，像我们现在印的这部经，台湾的钱大概是70块钱，或新加坡的钱3块多，不到4块钱，他只印一本呢，这是出的力量少啊。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书流通，发这样的心啊，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了。这个心很殊胜的，很难得。我们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神在此地做一个比较。其他的菩萨了，发的愿没有地藏菩萨这么大。还有近的时候，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没有止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能空得了吗？所以问问地藏菩萨能做佛吗？你们诸位想想，地藏菩萨能不能做佛？你们带的人知道，地藏菩萨早做佛了。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个人的，不是很多啊。他怎么不做佛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应以地藏菩萨得度，就示现地藏菩萨身；应以观音菩萨身得度，就示现观音菩萨身。观音菩萨、弥勒还是一个人，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

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个地方只是在偏重啊，对初学地藏重要。啊，从地藏法门扎根，地藏叫什么？孝亲尊师。啊，孝敬就是修福学会。啊，你能孝敬，这是福，这是福。你明了孝敬是慧，佛慧双修啊。这个经是佛门孝经啊，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孝道的圆满就是佛道的圆满成就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圆满孝道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经里面告诉我们哪些应当要做的，哪些不可以做的，都是属于孝敬啊。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一定能够明了这个意思，知道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父母欢喜，这尽孝啊；老师欢喜，这尊师重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今天还继续上回那章讲表，上回第十八章讲表啊，选右九卦，每一卦有三段的解释。上回已经解释了第一段，那么第二段、第三段。今天继续看，第二段还是从天泽旅开始。各位一方面看讲表，一方面看那个读易简说这个书本子。都会讲说书本子啊，上回第一段是在66页，今天看这个67页。67页就是每一卦的第二段解释啊，这个讲表上天泽旅下边呢有二这一行啊。二呢是这个经文里边所讲的呢，

鱼何而知？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个经文是在66页后面的这个两行。鱼何而知？千尊而光，富小而变于无，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一长欲而不舍，困穷而通，景居其所而迁，顺承而隐。这是经文。经文呢，就先根据念的这一段研究。那么这一节啊，就是第二段呢，根据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解释，他说这是说明九卦之德。这个德是讲他的卦的性德，他的什么，他这个这什么特性，是这个意思。先看鱼何而知啊，这个鱼啊，这一卦你各位看，它是天仄鱼啊。天仄鱼，汉儒讲这个卦爻的时候，他通常讲旁通的。旁通什么？在横的来讲，你把这个天仄鱼这一卦了，在右边啊，或者是左边都可以了，排一个跟这个鱼啊每一爻相反的。比如说天仄鱼上边的三画都是阳爻，下边三画这个内卦呢，第三个呢是阴爻，下边两爻是阳爻，那你把它相反的写出来的话，这个是天仄鱼，反过来也写出来啊，就是上面是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下边是兑卦呢就变成艮卦了。那么这样就是变成什么呢？它是旁通啊，旁通就是两边呢，旁通就是它就是履卦跟这个乾卦，乾卦是两者是平等的，是相通。你看在它右边那个地上签字，签字给上三画跟这个履上三画啊，它是相反的。下边也是这样，也是相反的。那为什么讲旁通呢？就是说我们研究世间万事万物，它不是平面的，是多方面来研究。那就是说你研究这个天仄履卦了，只看这个表面这个履卦是不够，必须从它的跟它旁通的，这样一看呢，它又多看了一面了。我们看这世间任何事情呢，你从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了，多方面去了解，然后才知道它的真相。一面之词往往的是，那是还有含藏很多意思你没有看出来，有这个用意。所以这个驴

如何而知啊？他这里就说，离卦跟牵卦是旁通的。那么即使与牵卦旁通呢，就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说，牵卦什么呢？牵卦上体是坤，坤是什么？坤是阴柔的，与这个乾卦上的是乾卦是相反，乾卦是阳刚。那么呢，这个讲这个和而知，这个和字啊，你从这个履卦的正面的来讲，上面是一个乾卦是阳刚的，阳刚你讲和，你从哪里找到它的和啊？就从它的旁通的那个牵卦来讲，牵卦是坤，是阴柔的，哎，柔就柔和了，坤是叫柔和。那么坤呢，又是柔呢，又是和顺的。那么这个和而知，这就明了了。所以古人注解根据余范的解释，他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那么就知道和是从这个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来找出以后啊，再拿孔子的在《论语》里面所讲，礼之用和为贵啊，和为贵呀、啊，就是在礼上面，那么这就把这个卦这个意思结合起来了。前面讲啊，礼是德之基呀、啊，礼是在学习礼的时候，那么学习礼的时候必须要实践，按照礼的规则来履行啊，这叫礼啊。那么那是那一段是讲德之基，现在讲这个和而知呢，也是就礼上面来讲。论语里面讲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贵。这里讲和而知，知是意思啊，就是恰到好处，正好到这一个境界，也不过分，也没有欠缺，那么这叫知了。这个和而知啊，和顺到恰到好处，和的过分也不行啊，柔和柔的过分也不行，柔没有到了这种程度，和没到了这种程度也不行，就是无过无不及呀、啊，这叫知啊，这就是恰到好处。那么这就是啊，和而知啊，就是就和的一个德。那么在讲到这个牵卦，第二个卦牵卦，牵卦是尊而光，乾尊而光，乾尊而光呢？根据古人的注解了，也是乾这一卦了，它以九三这一爻为主，九三这一爻啊，原来是在连通这个内卦，这个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卦是一个艮为山，是山是在上面的，在大地之上了。那么它现在呢，自动。

的降低在地下，那么就拿着九山做代表，他九山就退居在三阴之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自己卑而尊重他人，就自卑而尊他了，那么这再说呢，自己要韬光养晦，自己处在这个晦暗的之地，而这个叫别人呢彰显出来，所以自卑自毁。那么这就拿明朝这个赖志德的解释，他认为自卑而欲尊，自毁而欲光啊。我们学礼，怎么个学礼啊？自己是要学的谦卑，你越是谦卑呀，越是显出来自己在这个修养品德方面呢，就比人家就越得到人家的尊敬。自己越是处在那个暗处的话，不要自己出去表现出来，你越是这么做啊，你越是你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光辉呀，越能够发得出来。你比如说，咱夜在夜间啊，在黑暗里边，你是一颗明珠啊，一个很明亮的那个珍珠啊，在白天显不出来呀，在夜间呢。越在黑暗的地方，这个明珠的光越能够发现出来，所以这是前的这个德了，讲这个九种的性德。那么这个前增而光，这是根据那个《系辞传》里边，那个天尊地卑呀，那个。有那个意思，那个尊卑的时候，它自动的由尊而降低下来，是这个意思来说。那么第三个是福卦，地理福。那么这个福小而变无，福虽然小啊，而能变于无。这个什么叫做小呢？福这一卦了，就那个消息卦来讲，到九月的时候，地雷山地波卦，那个一阳那个阳爻在上面，连那个阴气啊，把这个阳气消到九月。指上面一摇了，到了十月啊，整体的就变成坤卦，乾卦是要变成坤卦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个好了，这个乾卦整个就没有了，被这个阴气整体消灭掉了。其实不然，你就在它消的时候啊，比如说从这个五月天风姤卦来开始，天风姤卦五月把这个阴气起来之后，把这乾卦下边一摇就把它消掉了，消掉可是没有消掉啊，那个阳气潜藏起来啊，潜藏在背后啊，然后到六月又消了一个，又晓得他那个第二阳爻也是隐藏到背后了，一直到十月，看起来
好像

这个六化都是变成阴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六化阳爻整体都在阴爻的背后。这汉儒讲的飞符，飞是那个天上飞机的飞呀、啊，啊，飞是代表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呀、啊，符是潜伏在后边的。所以这个到了十月坤卦是飞在外面，人家看出来了，潜在后边那个整体的潜卦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的时候啊，到了十一月，到十一月啊，那个乾卦有从下边的第一爻啊，它又飞出来了，它飞出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地雷伏卦，伏是一阳。显出来了，一样显出来呀、啊，显出来在这个，在表面看来，上面在它上面是五化都是阴爻，是一样处在无阴之下的，这样处在无阴之下，上面这个阴气还是很重啊。阴气是阴暗的，虽然是阴暗的呢，那么你这个异样显示出来啊，生出来以后啊，就是很微小，要小啊，你一个怎么能跟那上面五化能够相比呢？所以你这是小，虽然是小啊，然而你这个阳爻是代表是阳光啊，代表是光明的呀，你这个阳光一线阳光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啊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个是非善恶，就能够分得清楚，没有这个一线之光是不行的。这一线之光，这个阳爻从哪来的呢？那么你总得要记住，孔子讲一有太极，是生良医呀、啊。良就是阴阳良医，阳呢就是这个阳化这个一化，阴就是代表那个中间断了一下是阴爻，这个阴阳良医呀、啊。都是从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确认，也就是正式明了，它虽然是一化是个阳爻啊，实际是就代表太极，太极的一部分。这个太极的一部分呢，它就是性德，就是来自本性的。我们这个看世间万事万物，要理性来辨别万物啊，我们就能够看得清真相。不以理性来辨别的话，凭我们这第六识那个妄想分别啊，那分别不清楚的。我们的第六识，个人都有第六识，但是这个第六识啊，都是被这个无明跟他污染了，他不能得其真相。唯有这个，没有被无明所熏染的。这个直接从本性里面出来，这个阳光啊，这个性光啊，它才可靠。对，那么就凭这一个，它能够在阴暗之中辨明万事万物啊。所以真是。

的真正有见识，他对于就是从自己性里面开发出来，我们对世间万事一目了然的，清清楚楚的，就是小而便于无。那么后面雷风恒，恒而杂而不厌呢，恒这个卦，就是你看呢，那个古人注解杂是什么呢？杂是男女杂居，男女杂居这个杂字要看清楚。什么叫杂居呢？男女代表阴阳，阳与阳，阴与阴呢是不杂的，阳与阴的两点呢能够合起来就叫杂了，相杂了，就是阴阳呢能够合在一起呀、这个那么这个所以叫男女杂居，这杂居指的就是婚姻关系，夫妇结婚以后是阴阳合合的，这叫合，这叫做杂啊。那么这一卦怎么讲是夫妇呢？就看这个卦的上下两体来看。这内卦了，初爻是一个阴爻，就三化卦来讲，你在用那个世槽来占卦来求卦的时候啊，第一爻出现呢，那是无论是男是女是叫长，他这是女呢，实际上是叫长女。在外卦，外卦是上面的四五上这个三化，四五上这三化呢，第四爻啊，就三化卦来讲，它是初爻，它是初化的，初化第一次出现呢，它是也是长，叫长男，长男长女啊，中国古代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长男长女一杂的时候，什么不杂呢？女子在娘家，在闺中，她不杂；男子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也是不杂。一旦结婚呢，这就是男女这个共识，男女同一事，这叫杂了。那么由此，这样是长男长女构成这个卦。这就是夫妇的一个现象，夫妇来自这个正当的那种这个婚姻的这个程序，结了婚以后，一开始就是端正的一切后这个礼呀、来成了婚的，那么以后就一直恒。在人伦方面，那个伦常啊，伦常就是常，就是恒啊，一直永恒这样维持下去。那么就是恒怎么样这个能够维持，这个一直恒而不变呢？这就不厌的，厌就两者呀，有所厌。厌恶了，感觉是相处的不好，就是现代一般人呢，结了又结婚以后啊，没有很久，觉得是彼此意见不合，那就厌了。他这一开始，都是长男长女经过，那么这个

这个礼的程序，结合为夫妇，那么这就是啊，恒而不厌的，这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结了夫妇啊，在无论之中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夫妇第一轮。那么在中庸里面就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啊。一个学君子要懂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从哪来？从无论开始，无论从夫妇开始，造端呢，造端就从夫妇造无论之端，所以这是啊，人伦之长啊，夫妇是人伦之长啊，所以是杂居而不厌的、啊。夫妇能够男女居士夫妇维持经常的这样和谐的生活啊，而彼此不厌，这个伦常就能够啊厚道啊，夫妇伦常厚道，然后在这个父子兄弟推广到社会上，君臣朋友都是从这里展现出来，就是杂而不厌。在这个三则损，损是讲呢先难而后易，什么叫先难而后易呢？这个根据汉儒解释啊，损卦它的来源从哪来的呢？从这个泰卦来的。泰是什么呢？泰是地天泰。上面是坤卦，下边是乾卦。地天泰呀，泰卦这个第四爻跟这个上第六这个上爻两者一交换，就变成损了。这个泰卦的这个第四的阳第三的阳爻啊，第三阳爻啊跑到上面去原来是泰卦的四爻啊，四爻跑到上面去。那么这个上面呢是跟它一交换，变成三则损了。所以这是啊，损卦是从泰卦来的，从泰卦来的呀。这个损卦这个这个太道跑到上面之后那么这个上爻啊，你看看山泽省上爻是爻与位啊，应该爻什么叫正位，什么不正呢？阳爻站在阳位上叫正位，阴爻站在阳位上或者阳爻站在阴位上，这就不正的。三则损上爻这个上九这爻啊，它是阳爻，但是上九它是六啊，六化这个六啊，它是阴位，阳爻站在阴位啊，它这个就不正了。不争就是啊，这就是难呢、先难呢。这个损卦当泰卦的这个下面那个阳爻一跑到上面构成损卦，在这开始的时候啊，当初啊，这就是
斜南，叫人看见这个位置不正，叫做南。其实这个南是南呢，这个有变化的，将来有变化。将来怎么变化呢？这个你这个就这个卦来讲，一反过来，损卦一反过来呀，现在是山自损呢，反过来整体一反过来，下朝上，上朝下，那汉儒叫做反卦。那么也有人呢叫做覆卦，覆就颠覆下来。那么一颠覆下来，反过来你看它是什么卦呢？它就变成呢，上面呢这个到下边呢，那不是艮卦了，是变成震卦了。下边的那个是兑卦了，也反到上面呢，掉到上面呢，这个三卦整体的一个倒过来呀、啊，它就变成这个巽卦了，啊，这就你看旁边的风雷一，有山泽损，一反过来一颠倒过来就变成风雷一，风雷一的话，那就是把这个南。这个江南的这个境界就转变了，转变容易了，后易啊，先难而后易啊，这是汉儒啊讲这个数理是这个讲法。那么了解了汉儒这个根据数据讲出来以后，它的根据讲出来以后啊。那么就看这个这边就讲了，君子修德取三则损一项，君子修这个修养道德了有所取向的，取什么呢？就取三则损，这个取这个损一项，这就从意思来讲了。前面是讲这个数据的啊，讲就相数的，相数讲了以后，你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三则损，损是什么呢？损就一天一天减损，减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不好的习气，不好习气很多种。在这里举出一个人人都有的，而且你不修道在矣，你要修道这两个字啊，必得要把它用功夫把它破除。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愤，一个愚。愤是愤恨呐、啊，就是嗔恨心呐、啊。欲就是欲望呢，就是贪欲啊。就佛法来讲，啊，那就根本烦恼，第一个就是贪欲，第二个就是嗔恨，贪嗔痴啊。所以在这里，孔子讲这个，解释《周易》的时候啊，愤欲这两个字要不得。要不得，儒家的办法怎么样破除，把这个烦恼破除掉呢？用嗔字，要直字。嗔是什么呢？愤恨一起来的时候啊，就像惩罚一样的，把它制止住，不让它起来。欲是什么呢？欲火好像一个大的那个山谷那么深呐、啊，
你把它

塞起来，好像个地下一个大窟窿，你把它堵起，把它塞起来。不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说顺着这个欲望啊，你一天一天它里面要求的，你要求满足它，满足不了啊。我们对于世间好多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贪欲的一个一些东西啊。你要顺着这个欲望去贪呢、啊，贪到死，欲贪欲多，希望的欲多，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是趁早直接把它直塞起来，叫做尘分之欲啊。那么说这个损就是啊，损就是把这个分欲啊，把它一天一天的损。怎么个损法？就是用一个尘一个执，因为这个分欲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恶习气，你要想把它割除，好不容易呢，所以用那个尘执，这样的话，这样解释啊，这叫先难后易。这个怎么叫先难呢？前面汉儒解释那个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现在讲义理的时候就知道用法了。怎么做用法呢？我们开始啊，一般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容易就发脾气，就愤怒了。遇到外面很非常有诱惑性的那些东西，我们心里就动心了。你要开始啊，要求完全不动心，那很难的。与人跟人家要交往的时候，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呢、啊，你要是自己要求自己，不跟他计较，甚至自己一点脾气都不发，这个很难的，开始都很难的，这叫先难。但是你先难，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你要勉强去做啊，难能而能啊，难为着而去为着啊，为着久了以后呢，你功夫出现了，你处处让人，这个你自己没有道理，固然是不必说应该要让人家，自己有理由的话，人家没有理的话，你还是要让人，是不是？一般人叫得理不饶人呐、啊，你得了理还要饶人，这在开始很难做，到后来你就容易做了。为什么容易做呢？你要修德，修德就必须这么做，做的习惯了就容易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啊，遇到后来遇感觉这个。身心都很轻松，跟世间任何人的来往，好人也好，不好人也好，这个我们跟他自己心里都是轻松自在的，这叫后移。那么那个后面讲这个移了，风雷移了，风雷移是欲不舍啊，一。长而不舍，这个一长而不舍，这个怎么意思呢？根据李道平的、啊、解释李典作的那个集解，他说这个一呀、啊，外体是熏。这个一卦，你看这个外卦了，外卦是巽卦，巽是什么呢？巽为长，巽是长女嘛，巽为长，

长啊，就叫做这个长于。说卦传里面就这样讲，说卦传是叫巽卦了，巽为长。

咽出来，这叫做舌呀、啊，也叫做沉舌啊，也叫湿舌啊。那么这就是代表你把那些东西把它陈列出来，就是不止一桩东西的陈列出来。你们把那个这个书展各种展览啊，各种文物展览，那就当然不止一件东西，很多，把它是陈列出来，叫舌。那么这个不舍的是啊，鱼而不舍，鱼是长鱼啊，但是横冲鱼，而不舍是什么呢？不用这个其他的那些条件呢来施舍，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根据孔子写的那个叹传呢，叹传讲，天是地生，其义无方啊，凡一直到与时偕行，也不舍的意思。意思呢，所谓这个易卦里面叫做长啊，长是从哪里长的？天地生长的，天地生长的，自然界自然生长的，自然生长这些物啊，它能够利益人呢、啊、无方。无方是不指的哪一方，比如说我们人工自己种的，你家里种的这个种的稻米，你自己享用，你自己收获，你自己家里种的这个蔬菜呀、啊，你自己在用，它这个是天地生的，那野外那些野菜啊，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那些可用的木材，可用的那些野生的那些可以吃的那些菜蔬，人人都可以拿来享用，这叫无方啊。它利益人的时候不限制，没有任何这个限制的。所以就是不舍之意，这就是啊，这个风雷一这个易卦啦，它这个给人的带来的一个利益，利益这个利益是很充裕的，就天生的充裕的，而不舍不设定是利益哪些人。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从哪来？天生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出现的呀。所以中国文化讲这个求啊，一般讲向外求，儒学就是向自性中求，万物皆备于我啊。向自信里面求，这是最可靠。求来的时候不是完全利益自己，而利益无方的。

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8节。分外营求，列上施舍，这两句话也是说于不仁恕之物。分是本分之外，也就是说过分的去赢球。列上施舍，这个列是说你能力所及，毫无保留啊，所谓是不留余地，这个也是错误啊。换一句话是不知道谦让啊，这是一个总的意思。小注里头啊说得很好，诸位看看呢就能明白了。这种心态作为都是折服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觉悟，人在世间时间是很短暂的啊，百年一弹指耳，何必在这个短短时间不饶恕别人而去造作一些罪业呢？这是佛在经论上常讲，愚痴之极，可怜悯者。人人君子，事事忍让啊，事事退后啊，所获的福报无有穷尽啊。凡是不让人这样的